0: 如果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或者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根据本条例第70条有关规定，将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并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是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从事诈骗等违法活动，尚不构成犯罪的，并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大家记录来未呢？大家要依法依规使用开发无线电频谱资源，一起筑牢信息安全网。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司法局提供。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耶、yeah! ！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4: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3: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4: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3: 哦，
4: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5边环境整治。5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3: 哦，
4: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3: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4: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6: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0: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6: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0: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6: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0: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6: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8: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

0: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个贵族，唉，个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地，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火民纱厂，去满脸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等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8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

年系粤桂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东新会同广西宁明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实现产业互利共赢。新会本土音乐人萧兆正、陈党照、王强俊合力创作歌曲《山海同往》，深情回望新会宁明九年结对同行的岁月，唱响两地双向奔赴、共赢共富的深厚诚意。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首作品，感受新时代粤桂东西部协作的温暖底色和时代力量。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5日，从江门海事局获悉，中秋假期首日，江门辖区水上客流量近1.6万人次。为保障群众节日水路出行安全，江门海事局提前部署各项安保工作，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节日期间，江门海事局将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实时掌握船舶航行状态、辖区水域通航情况，及时推送气象预警、通航提示和安全出行须知，同时聚焦重点水域、重点时段、重点船舶，加大现场巡航管控力度，严查船舶超载、冒险航行、违规作业等违法行为，全力守住水上交通安全底线。市关工委、区委组织部联合相关部门近日在大鳌镇联合举办2026年新会区奋战100000万工程干部大讲堂之沙场战将作答卷、农村创业青年培训班，全区各镇街优秀农村村创业青年代表共60人参加了培训。培训班上，团区委相关业务骨干聚焦创业扶持、就业扶持、政策性农业保险税收优惠与青年人才安居等方面，全方位解读农村创业优惠政策。同时，现场还设置互动交流环节，青年创业者们结合自身项目和实际遇到的难题，向授课老师请教专业知识，向优秀创业青年代表学习成功经验。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表示，目前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已达10万多项，15-5，期间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同时将持续实施非遗记录工程，保存好传承人的珍贵记忆。另外，将加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和管理，支持传承人授徒传艺，推动非遗事业代代相传，薪火不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近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还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近日在首都金边表示，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数字时代快速演变的重大跨国犯罪威胁，国际反诈不能停留在表态和口号上，各方应以互信为基础，将合作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柬政府将继续强力打击诈骗犯罪，绝不允许犯罪网络轻视国家发展成果，损害1700多万民众的利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小生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7: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8: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7: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8: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7: 咁点搞啊？
8: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7: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8: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7: 哇！
8: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7: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群星璀璨，
10: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1: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2: 我哋都准备好了。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13: 音乐唔系纯粹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4: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2: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今日嘅星动舞台同你重温宝丽金25周年演唱会。1995年，如日中天嘅宝丽金群星闪耀，组成华语乐坛嘅最强阵容，为全世界献上最高级别嘅华语流行盛宴。一家集合咗当时数一数二顶尖歌手嘅唱片公司，喺整个香港流行音乐辉煌时期，一直占据住极其重要嘅位置。藉住佢哋25周年之际举行咗呢场演唱会，更加集合咗当时嘅顶尖大牌明星，好比如谭咏麟、张学友、黎明、草蜢、陈慧娴等。当交响乐同人声交织，舞台灯光就好似银河倾泻，宣告住宝丽金王朝嘅辉煌统治。

0: 大会司仪郑丹瑞，
1: 我觉得你跳国泰嗰时冇笑容啊，冇辛苦先喺手
2: 嗰边。第一次啫，你俾少少面。
1: 咁有冇影响到我啲身体机能？
2: 仍然好健康。仍然好健康，每一样
1: 都几好。你知啦，而家做司仪好多嘢好辛苦啊。
2: 系啊，食波
3: 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吕博士想食啲咩？你随便点啊！今日我请。
8: 咁就差唔多，咁我唔黑 A 啦。
7: 点啦？
8: 嚟份牛扒先。
7: 嗯，
8: 意粉都几好。
7: 好啊。
8: 再嚟个炒芦笋。
7: 咪住，吕博士你有痛风噶，唔可以食芦笋噶。
8: 边个讲话痛风唔可以食芦笋咧？
7: 网上讲嘅咯。
8: 芦笋咧就属于中高嘌呤食物，应该就少食。
7: 系咧。
8: 不过咧就唔。是说完全不吃得、
7: 嗯、
8: 近年来呢很多项的研究呢就表明吃这个富含嘌呤的蔬菜呢就并不会增加血尿酸水平和痛风的发生率。在评价中食物适不适合痛风患者的时候呢，仅考虑这个嘌呤含量呢就不够的。
7: 那即是怎
8: 样、啊、其实大部分蔬菜的嘌呤含量都处在这个中低和低的类别当中。咁而且蔬菜仲有丰富嘅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同埋植物抗氧化物质，咁正常食用对痛风人群都系有好处噶。
7: 咁好啦，就点我食多啲，你食少啲啦。
9: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0: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9: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0: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9: 安全意志记心中，
11: 珍爱生命最重要。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12: 翻翻泼倒罐排清积水；
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2: 封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2: 疏疏通沟渠，
3: 冇积水就冇蚊虫。
13: 尊敬嘅广大城乡居民，新会区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嘅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喺缴费账户存入足额费用，待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嘅，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嘅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14: 夏日蝉鸣，
15: 繁花风铃，带上98.3，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着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嘢。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了。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是海林。我们继续来重温宝丽金25周年演唱会。彼时的香港乐坛，每三首的热门金曲就有一首出自宝丽金。而这一场25周年纪念音乐会，正是皇冠之上最璀璨的明珠。据统计，这一场演唱会总共诞生12首年度的十大金曲，唱片销量突破百万，更加成为香港文化输出的黄金名片。当张学友唱响离开以后，那个教科书级的震音，令到所有人都预见歌神的冠冕正在降临。黎明带来他熟悉的《没名字的歌》《无名字的你》，还有当时热播的作品《危情追踪》。周慧敏带来了一首《红颜知己》，一连串合作歌声纷纷登台，包括有陈慧娴、黎瑞恩、汤宝如、黄兴平都唱了当年的火红歌曲。三个钟头的盛宴在谭咏麟的《千载不变情怀不老》中落幕，但是宝丽金的传奇仍然在续写。今日我们一起去继续探寻那个被时光封存的星光记忆。

多謝。送俾大家呢首歌咧就叫做《相信我心的説話》。Hello， 你哋好。跟住咧送俾大家呢首歌咧就係、是、啊，送俾你哋嘅就係、是《情深緣淺》。多謝。

0: 告诉我。
1: 最终一致给出优秀评定。这场验收评审标志着广东首批地理标志特色镇建设迎来阶段性大考，而珪峰会城凭借新会陈皮的深厚底蕴与扎实建设，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为落实省委百千万工程部署，珪峰会城全力打造地理标志特色镇标杆。一年以来，珪峰会城着力构建政府牵头、市场主导、企业协同、全民参与的地理标志事业发展新格局，从平台、品牌、服务分为四个维度全面发力，推动地理标志与特色产业、生态文明、历史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深度融合。9月26日，2026年新会区村民奖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在会城街道茶坑村正式启动。项目以史料编撰补齐乡村文化建设短板，让村史可触可感，浸润百姓日常。武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村民讲村史新会区课题组负责人黄海娟表示，本次编撰工作覆盖全区11个市级试点村，以走访调研和口述史为核心，希望用村民的亲身经历还原乡村变迁，留住最真实的侨乡记忆，让村史可读、可感、可传承，真正服务乡村文化建设和百千万工程。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9月27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决出35枚金牌，田径赛场上闫子仪、陈瑜杰、陈元江等新星冲击金牌，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将首次作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中国队剑指双金，孙颖莎和王曼玉将力争包揽乒乓球女单冠亚军。此外，中国队在蹦床、花样游泳、举重等项目上也将冲金。中国驻泰国使馆26日发布公告，公告说，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天气及当地官方信息，合理安排出行，避免通过内涝区域，同时做好居家及个人应急准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0: 到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自古逢秋悲寂寥，我哋一路以嚟都有伤春悲秋嘅情结。皇帝那经有云：西风生于秋，病在肺。喺中医认为，肺主气，是呼吸，系五行属金，通于秋气，在志为悲。所以秋天容易养成情志性嘅疾病，尤其以抑郁、失眠最为常见。《黄帝内经》素问有记载：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中医就强调养生要顺势而为，时值深秋，适宜服用滋阴之物，以防燥者。生会陈皮，苦身益气，利肺，有理气益脾、润肺化痰之效。日常膳食以生会陈皮作之，可以滋阴润肺，解郁安神，防治秋郁。生会陈皮小课堂，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4: 嗯，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噶？
5: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出四破同埋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4: 咪住先啊！四破同埋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5: 嗱，四破咧指嘅系村破、路破、水破、宅破，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4: 哦，即是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5: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4: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带上最美的音乐，
9: 带上最美的音乐，
8: 寻找最大的快乐，
9: 寻找最大的快乐，
10: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早晨，早晨，咁啊嚟到早上嘅系啦，咁啊十点十二分啊，咁啊今日啦星期日啊，咁亦都系我哋中秋假期嘅 last day 啊，咁但系睇翻今日嘅天气咧，就真系好正啊！一早咧，婷婷起身时候咧，就睇到呢个阳光咧，好渺茫咁样啦，飘入到自己嘅房间入边啦，咁啊感觉到咧，今日又系美好的一天啊！咁啊，如果今日嘅你咧都谂住咧就系、是、出外吓、去游玩嘅话啦，咁记住啦，因为咁嘅天气嘅话，一定要做好呢个防暑防晒啊，因为都要知道咧，秋老虎都好犀利下噶吓，咁啊今日咧整体嚟讲啊，嗰个温度咧都最高去到成34度嘅，咁所以咧大家就要做好呢一个嘅补水啦，同埋防晒嘅工作吓。嗱、咁好嘅天气，又系假期，唔出去玩下真系会好对唔住咁靓嘅太阳，咁靓嘅天色系咪？所以咧，今日都会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啦，吓咁啊，喺我哋嘅生活周边啦，喺呢个假期当中有啲咩打卡嘅好去处啊，吓，又或者咧值得大家去品尝嘅一啲嘅好美食啊，咁样吓。嗱，咁啊，讲起啦，中秋佳节啊，美食肯定系唔少得呢一个嘅月饼啦，吓。咁啊，其实咧，寻日咧都同屋企人去分享到，就话每年啦，我哋中秋节啦都会系绝裸啊，我唔知道大家系咪都会有绝裸咧。嗱，今年咧，其实我屋企都唔例外啊，咁所以平时咧唔系话过节先会食。呢、这个石螺啦，咁但系中秋节食石螺咧，就有一种与不同嘅一个仪式感啊，咁所以咧就。

有一啲其他地方翻嚟嘅親戚啦，咁講到話，你哋中秋有食石螺嘅習慣啊嚇，我哋呢度冇嘅喎，咁樣咁因為點解講起呢個話題啊？我話每年咧，我哋中秋都食石螺啦嚇，咁明年可唔可以轉下食其他螺咧？譬如係食花螺咁樣，因為我見到朋友圈咧有朋友分享咗咧，就係中秋節上於嗰晚係食海螺嘅，係啊，咁其實都有人啦，就係話喺呢個。中秋夜啦，咁啊食一啲好新鲜嘅一啲节庆嘅吓，咁啊好特别嘅一啲食品啦吓，都会系勾起咗我哋一啲好不一样嘅联想嘅吓。咁但系咧，其实我哋咧生活都需要一啲仪式感之余，亦都希望可以有啲嘅新鲜感啊嘛。咁所以咧，我都建议屋企人，明年啦，我哋除咗食石螺，可唔可以都食下啲其他嘅螺咧？譬如系咩花螺啊、海螺啊咁样啊，咁啊丰富下我哋嘅餐桌之余咧，亦都系丰富下我哋嘅话题啊嘛。OK， 咁啊，对于你喺呢个假期当中啦，咁啊去咗边啲地方玩，食啲咩好嘢咧吓，咁啊都不妨咧都同身边嘅朋友分享下啦吓，咁啊其实而家分享嘅渠道真系好多，咁因为咧发觉呢两日咧。睇下朋友圈啊，睇下小红书，睇下抖音啊，哇，好多人分享过嚟嘅自己一啲。晒美食啦，晒月光啦，晒出行啦，吓，无论点样晒，千祈唔好晒亲自己啊，吓，要做好防晒嘅工作啊，吓。

哎呀，妈，你哋晒咗一轮之后，轮到我晒啦噃，晒啲乜嘢咧？晒下呢个中秋节啦，我哋生活嘅文旅市场啊，真系好火热啊！嗱，咁睇翻啦，9月25号啦，咁啊，中秋假期咧就正式启幕啦。咁其实我哋区咧早就已经系计划咗好多丰富多彩嘅文旅体活动啊，

0: 搭配咗啦多重嘅惠民福利啦，咁所以咧喺我哋嘅古城街巷啦，亦都系非常之热闹啦。然后我哋嘅景区场馆亦人头涌动啊，咁啊成开个活动咧，可以讲系遍地开花吓，咁八方游客啦都欢聚我哋嘅新会。咁有初步嘅统计啦吓，咁啊中秋假期首日啊，我哋区咧就已经系接待咗有 1.53 万人次嘅游客噶啦。咁啊实现咧旅游总收入系1100万。咁文旅市场咧系供需两旺嘅噃。嗱咁啊睇翻啦。在这个大新老步行街就是我们热闹开墟、啊、好，我们月满江州骑楼寻踪2026、啊、这个江州墟中秋文化游园会就正式同市民游客见面的。那么百年骑楼、啊、檐下的灯笼也都是非常之亮眼，也都很有这个氛围感、啊、市集上面琳琅满目的一些货品，还有我们一些本土的特色、啊、这个非遗的、啊、一些好物都在这里集中亮相，比如我们的生活鱼灯啦，我哋嘅葵扇啦、茅龙笔啦咁样，咁仲有咧，我哋嘅灯谜会吓，仲有一啲嘅集章游戏、趣味小游戏呢啲咧，就肯定好受小朋友欢迎噶啦吓。咁所以我哋嘅市民啦，喺呢一个中秋晚饭之后啦，都漫步喺我哋嘅江州墟啦吓，咁可以系逛下市集啊，玩下手作啊，又睇下表演啊，咁样沉浸式咁去感受我哋呢一个葵香独有嘅中秋烟火气息啊！当然啦，咁除咗江州墟之外啦，我哋城区各大嘅商圈啦，同样啦都系月色融融啊，咁啊氛围咁拉满，好似我哋万达咁样啦，咁同步亦都开启有多项嘅中秋主题活动吓，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游园会啊，有歌舞表演啊，同样亦都会有我哋生活鱼灯制作体验啦，喺现场咧就系开设噶，咁啊好多嘅市民啦，咁亦都喺购物之余啦，亦都感受下我哋呢一个鱼灯嘅制作嘅技艺啦，咁啊了解下我哋咧鱼灯文化。除此之外啦，亦都有我哋一啲嘅文博场馆啦。咁喺我哋新会呢边啦，咁仲有一个咧，我哋假期啦都唔会唔去嘅地方，就系呢一个景隆图书馆啊。因为咧，发觉而家咧景隆图书馆咧，每逢节日啦，都有好多啲节庆活动，即系唔系净系斋睇书啊，或者系带你去解读埋一啲著作啊，或者新作啊咁样吓。咁佢会都有一啲嘅好似。不一样嘅活动啦，比如好似一个旧书翻新啊，又或者系盖章啊，玩一啲嘅互动嘅小游戏咁样吓，咁带住小朋友啦，更好咁去感受呢个读书嘅氛围啦、乐趣啦咁样。咁好似而家我哋嘅学工啦，咁据讲啦，佢哋啦都有一个考古乐园吓，模拟考古体验。咁有啲嘅亲子家庭啦，都会系化身呢一个小小考古家，咁喺呢个红墙古府之内咧，去探索呢一个秋天吓，同埋呢个中秋节嘅一啲嘅元素啦，感受我哋传统文化嘅一个魅力啊。咁仲有我哋嘅东陵石器台啦，咁其实睇翻啦，东陵石器台啦，而家都好多一啲嘅慰问嘅演出噶。咁啊，每每去到呢啲节假嘅时候啦，都会有。好多个好戏啦吓，咁好似我哋呢一个侨乡故里艺路同行一啲系列活动，新会站咧亦都系嚟到我哋呢边啦吓，咁一路去到国庆呢边啦，其实都会有嘅吓，咁有兴趣嘅朋友啦，不妨咧去到我哋嘅陵东石器台吓，咁去听一下我哋侨乡嘅一啲嘅粤曲歌声啦吓，咁去感受一下浓浓嘅一个葵香嘅韵味。咁除此之外咧，据讲啊，亦都有好多嘅年轻朋友啊，喺呢个假期啦，都揸紧时间锻炼身体啊，吓，感受下呢个运动嘅乐趣吓。比如咧，去到我哋一啲嘅羽毛球馆啦，吓，或者系我哋一啲足球场馆啦、篮球场馆啦，都见到咧，都好多年轻人嘅身影喺嗰度咧，就系、是、挥拍啦，就系、是、传球啦，吓，咁啊，感觉到呢个中秋咧，唔单止系浪漫，仲可以系好激情噶。
1: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2: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

0: 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1: 听到人家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一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还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
0: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7: 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7: 嗯，我知。
6: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5: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7: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
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8: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12: 碰上难得一遇的爱情，同你听住安徒生的爱情小品，就是我埋不到的快乐啊！乐在途上，有我林奕康陪住你。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防蚊灭蚊1130行动，
3: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1: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3: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1: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10: 咁刚才都讲入到啦，喺呢一个假期入边啦，有好多朋友仔啦，都喺度晒啊，我都仲未晒完啊，因为咧，其实我哋咧好多嘅文旅场景啦，都真系非常之热闹啦，好玩、好食、好睇嘅嘢都系应接不暇吓。嗱，咁好似我哋一啲景区啦，咁佢哋都深化本土嘅文化资源啊，咁融合啦中秋团圆嘅内核啦，推出咗多元嘅一啲主题活动啦，有山水游啦、燕后游啦、亲子游啦，咁啊齐齐咧都系好受热捧噶，咁啊有唔少朋友啦，都去到我哋嘅骑超过你小鸟天堂嗰度啦，吓，咁啊佢哋咧亦都系去到嗰边啦，啊睇小鸟之外咧，亦都参加咧吓现场一啲嘅节庆活动啊，咁啊有啲咩节庆活动咧，或者我哋稍后时间啦，同大家去做一做介绍啊，嗱咁啊仲有啦，我哋梁骑超故居啦，就推出咗月影故居吓赤苏全程中秋家书寻踪体验活动，咁啊游客啦亦都系亲手咁去写低一封嘅家书吓，寄思念最真情，咁喺名人故里入边咧，去感悟家国情怀同埋人间团圆嘅深层意蕴啦。嗱，咁啊喺附近嘅寻味古道啊，亦都非常之热闹啊，吓咁啊佢哋啦啊，亦都系举办咗一连串嘅节庆嘅活动，咁所以咧有唔少朋友咧去嗰度咧啊玩一啲嘅游戏之余啦，亦都可以咧系感受下我哋嘅寻味文化啦，了解下我哋嘅寻味历史啦。咁仲有我哋嘅葵博园啦，吓咁我知道嗰度咧，依家咧都举办好多啲亲子活动嘅，吓好似啲研学活动咁样。但系咧啲名额都有限嘅，每我都抢唔到嘅，吓所以都好羡慕有啲朋友可以去到嗰度咧，就系亲自咁去感受下

0: 就是用自己的手在葵扇上面去作画，咁去了解一下我哋嘅非遗文化。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仲有我哋一啲嘅游乐场景，好似我哋古兜嗰边咁样啦，吓咁啊，古兜咧就喺呢个中秋入边啦，有呢个潮玩古兜、月享中秋、草坪星空音乐夜咧，啊咁亦都喺嗰度咧就有热闹开场啊。咁啊，据讲有唔少游客喺度啦，就系话浸住温泉吓，或者系游泳吓，再咪咧就系听住呢一个嘅音乐会，然后咧就系欣赏。赏明月吓，咁啊都几舒心写意下噶。嗱，咁除咗呢个之外啦，咁其实咧，我哋各个乡镇啊，咁佢哋咧都有推出一啲丰富多彩嘅文体活动噶。好似我哋之前啦吓，有开展呢个汉服嘅文化体验，罗坑咧就开展咗呢个猜灯谜吓读书诵读活动。咁古井咧吓就上演咗呢个书画雅集粤剧表演。三江嘅金龙展咧就对外开放啦。咁仲有我哋嘅木洲大澳都有开展到一啲趣味球类。遥远活动噶，
1: 有人一定认为我太夸张，说什么三心双重来

系啊，刚才咧就卖咗一个关子，就话啦喺呢一个嘅假期啦、双节之间，咁我哋嘅少女天堂咧有啲咩嘅节庆活动咧，可以讲话系一大波趣味活动啦，同埋一啲超值优惠喺双节啊，同大家一齐去贺呢一个中秋啦，同埋咧庆国庆噶。嗱，咁我睇翻啦，无论系大人细路啦，喺嗰度咧都可以揾到属于你嘅快乐噶噃。咁啊，好似呢几日咁样啦吓，9月25号到9月27号，咁佢哋咧就有一个地点咧，就系沉露岛啊，叠翠水景旁边啊，就话每位嘅

0: 小朋友啦，或者是参加的朋友解锁十条的小鱼道具，然后呢站在这个挑战线外化身做少少的饲养员，将鱼仔投送到这个鹭鸟的嘴里面，累计中了三条的话，或者成功入网，都可以将限定的精美纪念品直接带回家。每日就有几百份的礼品，欢迎大家去参与拿这个的礼品回家，都是个句先到先得。嗱，咁其实除咗呢几日之外咧，嚟紧呢个国庆假期啦，一号到五号啊，同样啦，都喺呢一个沉露岛叠翠水景旁边啦，咁都会有呢一个小鱼投喂嘅一个领精美礼品嘅活动咁大家啦都可以啦，就系话去比拼下自己嘅眼力啦、手感啦，咁然后咧赢取我哋嘅限量版精美纪念品啊，唔知会唔会有嗰几只雀仔啦？嗱，仲有咧就係喺一号到三号啊，咁喺游客中心啦，每日啦前100名嘅游客成功可以背到巴金老师嘅名篇《鸟的天堂》。咁其中两段嘅话，又或者係田汉先生游小鸟天堂嘅诗篇啦，都可以咧就係攞免费嘅门票入园嘅噃，所以咧，如果你諗住嚟緊呢一个国庆假期啦，去小鸟天堂嗰度咧，就係去观鸟去游园嘅话咧，不妨咧叫小朋友最近呢几日落力啲动起床板，背下我哋巴金老师嘅《鸟的天堂》啦，或者系田汉先生嘅《游小鸟天堂》的诗篇，等佢提前温习做好功课吓。呢、这个时候咧就真系可以体会到咧，知识就系力量啊！系可以助你爸爸妈妈去悭翻啲钱啊嘛，悭翻张门票钱啦吓。咁除此之外咧，就话我系背唔到噶啦吓，咁其实你都可以买票入场嘅。咁间啦，就呢个国庆假期啦，我哋嘅小鸟天堂嘅门票咧系可以享八折优惠噶吓。咁假期出游嘅话咧，原价系25蚊，咁依家咧20蚊就 OK 噶啦。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1: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2: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

当秋天遇上秋天咧，就真系一个舒爽啊吓，好正嘅一种天气啦，亦都好啱大家咧就系出游噶。嗱，唔好睇啦，今日啦就系呢个假期个 last day 啦吓。咁其实咧9月27号今日啦，我哋仲有好多嘅活动啦，都依然系开展当中噶。咁啊，譬如好似我哋啦，广州区嘅中秋文化游园会系啦。咁仲有我哋图书馆啊，景龙图书馆嘅中秋爱心树故事会啦，吓啊，葵博园嘅研学啦，吓梁启超故居嘅中秋手作坊，吓生活古典家具城嘅灯谜榫卯体验，吓时代 ITC 嘅葵香星舞台舞蹈专场，仲有咧我哋三江嘅金龙展演等等呢啲精彩活动咧，都会继续上演噶。所以不妨咧，就系带上你嘅屋企人啦，或者同埋你嘅三五知己一齐去感受一下我哋嘅文旅活动啦，吓，共赴我哋嘅侨乡中秋之夜。不过咧，如果大家都出街嘅话咧，肯定咧开车嘅朋友咧都会几头痛吓，因为咧要揾车位啊嘛吓，咁所以咧啊，为咗系可以等大家放心咁去玩吓，咁啊缓解我哋咧节假日啦城区一个停车压力难题啊吓，咁啊我哋咧就相关部门啦，咁亦都系喺呢个中秋假期期间啦，咁啊开放我哋一啲嘅单位啊公司嘅一啲嘅停车场吓，咁啊举

港全市咧有186个停车场，104,360个停车位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咁啊，根据我哋相关嘅一啲嘅文件要求啦，为咗系解决大家一个停车嘅需求啊，咁所以咧，全市范围内嘅机关其实单位啊，咁佢哋咧都会系开放自己单位嘅停车场啦，公司嘅一啲停车场咧就系免费啊俾大家去停车嘅。咁啊，对于有边啲停车场嘅话咧，咁大家咧就可以系睇睇我哋嘅光幕发布啊，或者系相关一啲官网发布嘅一啲嘅信息。第一啦，就好似我哋生活区呢边啦，系有边一啲嘅停车场咧，系可以系免费停车嘅。咁啊，大概我知道嘅咧，就有好似系发改局啦，科工商务局啦，我哋人社局啦，自然资源局啦，区交通运输局啦，咁啊等等包括我哋嘅美术馆啦，咁啊等相关嘅一啲嘅对外场景场馆咁佢哋嘅停车场啦，都系可以免费停车嘅。咁又话我都唔知道我附近呢度边度有停车场嘅话，都好方便嘅咁打开小程序啦，这个。就可以搜索一下你就近的停车场，咁可以进行停车。不过在这里都要是提醒一下大家，要遵守停车场的相关规定，要文明安全规范有序停车，而且呢也要是按照它那个免费开放的时间和指定的区域去停放你架外车，千祈就不要说占用一些留用的车位。然后呢就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可能有些场馆或者有啲嘅单位，佢有啲地方咧吓，咁佢系因为特殊嘅情况吓，咁佢系临时可能会临时取消呢个停车位嘅一个对外开放，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系以实在去到现场嘅一个情况咧去即系规范咁去停好你架车吓。

0: 山色湖光吓，咁啊有坐呢、這个专线嘅市民就话咧，沿途嘅风景都真系好靓啊，咁既可以睇到我哋骨峰山嘅清幽嘅山林景色啦，又可以光专线啦，六月份启动运营以嚟，试运营以嚟啦，咁啊一路咧都有唔少嘅市民去乘坐啦，
1: 两个吓，咁但系一听到佢，然后谂到佢个样子，即系未熟之前嗰个样咧就。好啦，你哋慢慢品尝，食埋我嗰份啦吓。我的确咧，好多人都唔敢食，因为睇到佢生勾勾嘅时候嗰个样咧，喺度挛下挛下咧，你都觉得几恐怖下嘅吓。咁啊，其实咧，但系我哋都知道咧，熟咗个禾虫咧，嗰个口感系好正嘅，好似食蛋黄嘅，系咪？好香吓。

如果话咧，陈皮喺我哋生活秋天嘅面子咁样和重咧，就系、是、我哋生活秋天入边嘅李子吓。咁啊，中意嘅人咧就真系会系念念不忘嘅吓，但系惊嘅人咧就会撒手兼零头啦，系咪？咁但系真正嘅生活老食客咧，都会同你讲吓，未食过和重就唔系真正系嚟我哋生活感受我哋生活秋天嘅气息啊。咁其实咧和重咧，佢嗰个时令性系好强噶，咁每年嘅农历三月、四月、八月，同埋即系系啦，每逢初十五大潮嘅时候咧，佢先至会出嚟活动噶。咁喺农历八九十月出水嘅咧，就叫做金花虫。咁佢嗰个虫咧，就会比较之肥啲啦，同埋咧就嗰个口感又会好啲啦，可以讲话系和虫中嘅极品。咁佢可以咧就系、是。蒸啦、煮啦、炆啦、煎啦、炒啦、煲汤都可以嘅。咁而最经典嘅食法咧，就系用和虫去焗蛋啦，再加啲陈皮丝啦、姜丝啦、蒜头啦，嗰个口感其实真系几正嘅，香气四溢啊！

系啊，中意嘅人咧，食过之后真系唔想放低碗噶。焗禾虫咧就系、是、最经典嘅食法啦。咁但系其实个做法都好多噶，比如咧就系、是、话有人中意清蒸啦，因为原汁原味、哦啊，香中又带啲甘甜吓，好、啊、鲜、哦。OK， 咁、嗯、啊，如果你话即系刚刚入门嘅话，我觉得都应该系先从焗可能会好啲，因为起码啲蛋冚住佢，你睇唔到佢嘅样啊嘛吓。咁啊，仲有咧就系生炒啦吓，咁佢讲都系好可口噶，好香口。啊，中意系饮翻两杯嘅朋友咧，可能都会中意食呢个生炒禾虫吓。咁、啊、仲有呢个禾虫莲藕眉豆汤，据讲咧都好正噶，嗰、那个口感都好浓郁吓，满满嘅呢个蛋白嘅香气啊。听到呢度系咪谂住中午就出去食翻餐禾虫啦吓？因为刚刚咧就睇到有朋友话，系啦，咁啊中午时分系又到医肚嘅时间啦吓，咁但系我想讲就系你好似早餐都未食噶。系啊，一到假期咧，好多人都会将早餐同埋午餐咧就一齐食啊吓，咁啊呢个系对假期最好嘅最大嘅尊重，因为我哋可以。

0: 咧就系彻底咁去瞓到自然醒嘅，起身之后咧慢慢先至再嚟医肚。系啊，咁天气咁好吓，医完肚之后咧，不妨咧就去沙仔岛吓去玩下啦。因为其实嗰度而家都变得好靓啊吓，咁啊睇过图片啦，都特别秋天嘅沙仔岛咧就系最治愈噶。因为你去到嗰度咧，会睇到一片金黄色嘅吓呢个稻田。咁啊呢一座潭江上边嘅小岛啦吓，咪要从呢个三江镇嘅沙仔长渡口咧就系搭呢个渡轮入去嘅。咁上岸之后咧就会沿住环岛碧道咧你可以骑行啦吓，咁。你可以睇到咧，就系除咗一边滔滔江水之外，另外一边咧就系河床湿地，中间咧就系围堤绿道啊，好嘛，满目咧都系好舒适嘅大自然气息，好开阔啊，到处都系鸟语花香啦。因为而家咧喺岛上边嘅嗰啲田啊，嗰啲稻田已经系成熟噶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啦，啲颜色咧就系从青翠咯到青黄吓，再从青黄到而家金黄，咁系有我哋秋天啦独有嘅一个风景啊，咁特别啦。再加上几阵嘅秋风吹埋嚟，哇，几正啊！不过咧，我都建议大家去踩单车咯。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多句
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4: 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5: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4: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5: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6: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4: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6: 好在虚惊一场。
5: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噴好蚊怕水。
6: 我知
5: 道。咁你尋日呢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4: 係啦，你请乜隻衰咋？
6: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囉。
1: 吓，
7: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8: 十八楼真的好高啊！喂，你真系得病啊！救命啊！楼上倒喺边啊！
9: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
8: 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9: 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0: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的好机会啊！
1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12: 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4: 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5: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14: 依法行使民

0: 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1: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4: 坚持梦想，我哋都会成为经典。新会电台的听众，我系刘克。

Emily 梁汉文啦。虽然啦，有一段时间咧，佢都比较少露面咁，但系咧，我哋都依然系几挂住佢嘅靓歌啊。好似最近咁样啦，佢都喺一啲影视综艺节目度啦，同啲老友啦就系相聚其中，然后啦最近又重上热搜。相信好多朋友喺呢个节目入边咧，亦都有回味到佢一啲嘅靓歌，系咪？OK， 咁啊，喺佢报时，转头翻嚟再见啦。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什么法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是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与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在设置招牌时切忌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7: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样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9: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活得舒畅。
2: 是啊，最紧要活得舒畅啊！吓，继续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依然有婷婷啊。我们刚才都系讲起呢个话题啦，喺呢个秋天当中啦，有啲咩嘢喺我哋生活值得大家去打卡嘅好去处吓。我们刚才咧就讲咗吓，天气咁好，梗系去沙仔岛啦吓，咁啊可以系环岛骑行下。咁不过咧要提醒大家最好晏昼三四点先再去啦，因为其实阳光都几猛下噶，因为嗰个时间咧光线会柔和一啲啦吓，咁你骑住单车可以。是搭住呢一个嘅即系差不多系落日嘅嗰个光线啊，然后咧就慢慢去到呢个终点嘅时候咧，你就可以睇到呢个日落啦吓，沿途咧又可以影到靓相，因为太阳光太猛嘅时候咧，影出嚟嘅相系冇咁靓噶嘛，三四点之后影出嚟嘅相咧就系最舒适噶啦，嗰个光线啊。咁除咗呢个之外啦吓，咁啊亦都可以去我哋双水嗰边啦吓，放下呢个山地风筝啦。我哋新会人咧。就叫风筝叫做纸鹞嘅吓，咁啊秋风起就放纸鹞。咁呢个习俗啦，喺我哋新会咧已经延续咗成600多年噶啦。咁双水山地风筝啦，相传咧就系始于明代洪武年间，成于啦清代乾隆年间。咁2007年咧就入选咗我哋江门市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咁其实我哋嘅双水风筝系好特别噶，有兴趣嘅朋友啦，可以系上网去搜一搜啲图片睇睇吓。咁啊，据讲啦吓。双水的山地风筝分两大类的，一个是杨尾村的，一个是岛桥村的。他们就有竹节类的风筝，有龙，有龙头蜈蚣这些造型的。而上陵村、南岸村的就有板块类的风筝，比如是有蝴蝶啦、三角啦、明牛啦等等呢啲咁样嘅图案，咁佢哋嘅风筝啦就造型方面系好讲究噶，而且有啲系好长好长好长噶，咁啊只要有三级风力啦就可以系顺利咁飞起身噶啦，嗰个观赏性都好强下。我知道咧，我哋生活双水嗰边啦，不定期啦都会系举办山地风筝嘅制作活动嘅，比如系扎嗰啲竹签啦，再贴一啲彩纸落去，再画公仔啦，吓，咁啊亲手整完之后再放飞喺天上边，哇！你睇到嗰啲色彩斑斓嘅风筝，人咧个心都会跟住佢飞咗上天，嗰种嘅心情咧特别之开心嘅。

系啊，秋天啦，真系好啱揾一啲开阔嘅地方去翻牛豆啦，然后咧就系话喺嗰度咧就系、是、欣赏下呢个秋天嘅阳光啦、空气啦，同埋呢个大自然嘅气息啦，咁然后呢约埋自己一啲朋友啊，或者系屋企人啊，咁喺度呢好轻松咁去咁去放松下，散下步咁样。咁有啲咩好去处呢？其实最近啦，我哋都俾大家比较多嘅一个推介嘅，就系我哋大澳嗰边啦。嗰边呢有好几个公园嘅，咁嗰度呢就系好适合大家喺嗰度露营啦，或者野餐啦咁样。咁可能今日都会几多人噶，咁所以大家呢要抢占呢个时机，要搵返自己嘅一席之地，要知道呢特别多人嘅地方，有时呢发觉真系想铺张电喺度坐下呢可能都有啲难啦，因为最近呢度都真系几热下。咁好似好似我哋大澳呢边嘅澳岛湿地公园啦，咁据讲最近啦嗰度嗰个大头盔即系成间铺头咁大嘅头盔就成为咗热门嘅打卡点。咁其实呢个头盔呢就是一间咖啡店嚟嘅，咁系一个好独特嘅，嗰个造型好独特嘅一个摩托车主题嘅咖啡店，咁所以咧都系好可爱嘅一个造型啦，吸引咗唔少嘅一啲年轻人去打卡吓，特别系嗰啲摩托车发烧友啊，咁佢哋啦都会系去嗰度影翻张靓相嘅咁样，咁啊本身其实呢个系一个公园嚟嘅吓，咁亦都有观鸟台啦，有驿站啦吓，咁啊去到嗰个观鸟楼上边嘅顶层啦，都可以系360度咁去环视三江回流嘅一个景观嘅吓，嗰个视野好开阔嘅，所以随手一拍都系大片吓。咁如果你话时间好充裕嘅话咧，你仲可以咧就系、是、环岛骑行啦吓，咁啊沿住呢个大澳岛壁道吓，然后咧就系、是。沿途咧会有呢一个荷塘啦，

0: 系啊，假期啦吓，三五知己聚埋一齐，肯定好 happy 嘅。对于我哋可以好似好似呢个爆露会食咁样嘻哈热闹，其实亦都可以好似系依家咁样啦。阳光草坪，天落气清，其实都可以系另外一种开心嚟嘅。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6: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5: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6: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7: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顶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0: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念霜华，
12: 冬煮茶。 FM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13: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4: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5: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4: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15: 乐在途上，
16: 乐在途上。
17: 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9: 擅自结伴不

0: 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0: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0: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落雨的时候尽量不要走积水路段，如果没有办法必须要淌水的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没有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没有断落的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4: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5: 小声音，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
7: 嗯，
5: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要快啲讲我听咯。
6: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5: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6: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5: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6: 冇错冇错，目标明，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
6: 朝新会籍的著名政治人物，鲁能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鲁能在青年时期就和陈伯沙结交，相互往来，取长补短。而陈伯沙也都勉励他要好像他父亲鲁珍那样，将来要做一个品德造福一方的人。陈伯沙的勉励，鲁能原原本本袁凯乐再升至郎中。当时的鲁能环顾官场十几年，他为官清正，勤恳办事，从来都不压职公事，受到户部尚书的赏识。当时鲁能做了好多年的郎中，后来呢就外放他去到陕西任参议。按照惯例，郎中这个职位一外放，一般不是任布政就是任参政的了。大家要注意啊，鲁能任的职位是叫参议，这样是极为少有的。所以同僚中有人瞪他可惜，有人也都瞪他抱不平。鲁能听了之后就不以为然，笑着说，我们做臣子的应该就要尽其职守，何必计较官阶等级呢？就咁听起身，参议其实呢就是比参政又或者是布政低级好多。时间就咁嚟到明成化嘅14年，即系公元嘅1478年，鲁能亦都升任陕西右参政。经过咁多年，佢终于做到原本属于佢嘅岗位。2年之后，佢再升任右布政。在明成化17年，即是1481年，也都转为左布政。3-4年之间三役重任，可见他的政治才能和政绩备受赞赏。在明朝的时候，陕西其实是一个边防重地，屯戍十几万兵马，控制边境的外藩。就这样看起身，鲁能这个左布政任重而道远。咁鲁能新官上任，又是否能胜任起呢一个左布政嘅职位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名臣鲁能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9: 喺高速行驶嘅小

0: 电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1: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2: 真的？阿 wing
1: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2: 什么礼物啊？
1: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冷冰冰，
5: 吓，
4: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5: 好啊，放马过嚟啊。
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4: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5: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4: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5: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0: 从你我做起，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夏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轮右你》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0: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9: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

0: 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秋蚊防得好，健康零烦恼。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欣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容太由子清演绎。早晨啊，德叔，今日咁早练功啊？
3: 嘿嘿，早晨啊，阿全，今日咧咁早出嚟跑步转性啊？
2: 嘿嘿，秋高气爽啊嘛，咪出嚟喐下咯，成个人都精神晒，心情咧特别舒爽。
3: 系咯，后生仔咧，唔好净系顾住玩手机啊，叹空调，多啲运动咧，先有强健嘅体魄噶嘛。嚟嚟嚟，阿德叔咧，教你两招养生太极，舒筋活络啊。
2: 好啊，好啊。
3: 嗱，第一式松肩吐气，可以咧缓解日间疲劳啊。
2: 哦，
3: 第二式咧转腰下压，系强健筋骨。
2: 哦，系咪咁啊？
4: 咦，德叔，善哥，
2: 哦，
4: 罗伯妹，啲沙海嘅
3: 妹啊，
2: 系啊，阿德叔咧特登教我强身健体嘅招式，你都一齐嚟学下。
4: 哦，我都想啊，不过呢条仔我要上个电蚊拍上去啊，容易屋企啊，阿容易话做埋肥啊，两只埋入屋，一埋再晒晒呢度好冷啊，勾到我晒边嘅时候手起晒难，一边玩一边哭嘅时候晕，唉，搞到其实阿代银细蚊都冇搞好瞓啊。
2: 蚊，
4: 嗯，
2: 奇怪啦！近期咧，我哋社区大力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大扫除、清垃圾、铲杂草、疏通沟渠，小区个个卫生死角都清理得干干净净啦。街边啲蚊虫明明少咗好多噶，
4: 系就系，但系俗语讲得冇错啊，臭蚊盲而虎，立臭过后嘅蚊啊，仲浪个下险啊，咬完仲好危险，仲容易带细菌啊。
3: 冇错啊，其实呢好多街坊见环境啊变干净，就开始呢松懈大意。社区清理嘅系公共区域卫生，但灭蚊防蚊呢最关键嘅系家家户户嘅居家细节。好多人呢净系识得见蚊就打，见蚊呢就喷药，但从嚟呢唔留意源头滋生嘅问题。咁自然呢系灭极都灭唔清啊。
2: 嗯，冇错啦，细节呢决定成败啊。
3: 阿罗伯妹啊，
4: 嗯，
3: 你啊上去呢容太屋企，除咗系送电蚊拍，顺便呢帮佢细心检查下，睇下呢屋企啊阳台啊有冇呢个遗留积水嘅隐患。
4: 首都保证检查得何何当当。前哥德叔，我上去先啦。
2: 嗯，好啊。
3: 好啊，阿全啊，我哋继续练功啦。
4: 容姨啊，佢只呢度系前省嘅电蚊拍，你用住先啦。对付蚊虫好好用噶。
5: 哎呀，真系唔该晒你啊，罗伯妹。
4: 唔客气。
5: 啲秋蚊啊，真系黑人憎噶。嗱，我哋日日都拖地，日日倒垃圾，定期啊喷驱蚊水噶啦。你睇我，我屋企啊真系一尘不染噶嘛，都唔知点解都仲有蚊嚟咬我细 B 嘅。
4: 我同你玩一下啲蚊虫，然后啊，阿德叔话斋灭蚊要治本啊。
5: 哦，哎呀，咁啊真系唔该晒你咯，罗伯妹。嗱，大盆大桶嗰啲积水咧，我真系全部都清晒噶啦。你嚟呢度睇下嗱，花盆托盆咧，我日日都抹干净晒噶。哎呀，真系唔知道啲蚊系喺边树嚟嘅。
4: 容易好多时候啲蚊虫唔系自己屋企自生噶，就好似佢会攞开啲烂离子杆嘅嗰啲晒味嘅角落校入边，臭蚊嘅生命力好强噶嘛。
5: 系啊，
4: 哪怕只系好似个矿泉水阵嗰阵固佢少嘅积水，都足够佢省蛋繁殖。我去上面连个用会之开走遍嘅地方。
5: 嗯，有冇啊？
4: 哎，容易我揾到啦。
5: 吓，系呀系呀，边度啊边度啊？
4: 开啊，隔篱前嗰个用会，佢挂个呈现画画， 个校长。

0: 落去噶。
1: 吓，
0: 佢今日落水，肯定积嘅积水喺你口啦。
1: 哎呀哎呀，哎呀，真系有积水喎、啊。哎呀，阿镬铲泉呢个晴天娃娃挂咗好耐噶啦。我平时啊都当佢系装饰摆件，啊从嚟冇谂过咁细嘅摆件啊，竟然呢啊养一蚊喺度。
0: 佢讲咪就系最典型嘅隐蔽积水咯。佢呢最唔喜安嘅积水就系臭闻最大嘅紫省地。
1: 嗯，
0: 我去向阿前果讲一下，叫佢反咗除嚟佢。
1: 好啊好啊。
2: 呢、这个晴天娃娃呢，我纯粹是觉得好睇，挂嚟装饰阳台嘅，真係完全冇留意到佢嗰个头顶会有积水嘅。我一直以为呢，就只有水桶啊、花盆、水盆先至会生蚊，啊估唔到呢个细细嘅摆件呢就闯大祸，係搞到隔篱邻舍冇觉好瞓。哎呀，真係对唔住啊阳太。
1: 哎，算啦全，你都唔系有心嘅。但是呢这个故事就教训我哋，防蚊灭蚊真的不可以揸大放小，忽略了一些细微的隐患。
3: 阿容太呢讲得啱啦，爱国卫生运动呢从来都不是一阵风，公共环境整洁呢只是基础，居家细微角落呢才是防蚊的关键、嗯、小小积水暗藏大祸啊。
1: 是啊是啊，
0: 嗯。为了等大家可以欣赏几次访问的重点，时候开向执行长审呢就指门整理啊访问灭文三字经，一响就明、啊、一学就识，喺嚟我都要学识佢记住佢啊。
2: 访问灭文三字经啊，系点噶？
1: 系咯，
0: 嗱，响字啦，讲卫生，请积水，请杂物，灭文虫，装纱窗，防顶钩，早就耳，柴惨耳。保健康、
1: 哦、
3: 其实呢要记住的话一啲呢都唔难。讲卫生，清积水呢蚊虫嘅繁殖离唔开死水，雨后呢一定要全屋检查，阳台摆件、花盆托盆、闲置瓶罐，但凡呢可以储水嘅物件呢一律要倒干积水，倒扣摆放，杜住呢滋生嘅源头啊。
1: 嗯，
0: 紧接呢就系要请杂物灭蚊虫，用去向屋企都唔好堆积呢废旧嘅杂物，要保持响粉管桑。
1: 嗯，
0: 日常呢可以用电蚊拍合规嘅驱蚊产品去灭蚊，定期呢就要请嚟一下卫生死角，唔好俾啲蚊虫由菜式之地啊。
1: 啱啊啱啊。
3: 仲有呢啊，防护要点，家家户户装好纱窗、蚊帐，出门涂抹驱蚊液。尤其呢是小朋友、老人家，避免呢苍蚊叮咬，一旦呢出现持续发烧啊、皮肤红疹、关节酸痛等的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唔好拖延啊。
1: 是啊是啊。
0: 最紧要呢就是要柴铲耳，防蚊灭蚊从来都唔系一个硬一户硬嘅事，需要左邻右里一齐配合，硬硬动手，户户自查，才至可以彻底灭啊啲蚊虫啊。
1: 嗯，原来啊，短短嘅几句三字经啊，含有咁多咁实用嘅防蚊灭蚊知识噶、哦。
2: 嗯，以后咧，屋企所有嘅摆件啊、杂物，无论大细都好，我都会日日检查，一定唔会俾我屋企再有积水嘅。
1: 系啊系啊，
3: 冇错。立秋之后咧，大家千祈唔好松懈。苍蚊活跃性高，危害性大，防蚊咧一定要常态化、细致化。公共卫生靠大家，居家卫生靠自己，细微之处见成效啊！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秋蚊防得好，健康零烦恼，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女博士想食啲咩？你随便点啊！今日我请。
6: 咁就差唔多，咁我唔客气啦。
5: 点咧？点咧？点咧？
6: 嚟份牛扒先。
5: 嗯。
6: 意粉都几好。
5: 好啊。
6: 再嚟个炒芦笋。
5: 咪住，女博士你有痛风噶喎。唔可以食芦笋嘅喎，
6: 边个讲话痛风唔可以食芦笋咧？
5: 网上讲嘅咯。
6: 芦笋咧就属于中高嘌呤食物，应该就少食。
5: 系咧。
6: 不过咧就唔系话完全唔食得。
5: 嗯。咁
6: 近年嚟咧，好多项嘅研究咧就表明，食呢个富含嘌呤嘅蔬菜咧，就并唔会增加血尿酸水平同埋痛风嘅发生率。
5: 咁
6: 喺评价种食物适唔适合痛风患者嘅时候咧，仅考虑呢个嘌呤含量咧就唔够嘅。
5: 咁即系点啊？
6: 咁其实大部分蔬菜嘅嘌呤。

0: 含量都处喺呢个中低同埋低嘅类别当中。咁而且蔬菜仲有丰富嘅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同埋植物抗氧化物质。咁正常食用对痛风人群都系有好处噶。
1: 咁好啦，就点我食多啲，你食少啲啦。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3: 膳食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防蚊灭蚊五字诀：
6: 翻翻泼倒罐，排清积水；
5: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6: 封封盖储水容器；
5: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6: 疏疏通沟渠，
5: 冇积水就冇蚊虫。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
2: 周同交代各个徒弟准备入省去应考，点知岳飞一听就提出不去考试。周同就觉得奇怪，问他点解。岳飞就讲：爹爹啊，三个兄弟都是有钱人家，准备供马衣服当然没问题。你看下孩儿身上着得咁烂褛，哪里有钱来买马呢？所以讲等下一科再去吧。咁亦系。好啦，你跟我嚟。岳飞跟住周同入到卧房，周同打开啲箱，拿出咗一件半新旧嘅素白袍，一幅大红片锦，一条大红联带，就放喺台上边讲啦。我儿啊，呢件衫同你令堂讲一声，照你嘅身材改件战袍，剩低嘅就改条包巾。嗱，呢块大红片锦就做个披肩，一副扎袖。大红联带呢就拎嚟束住佢。哦，系啦，黄元凯送俾我呢匹马，就借俾你骑。嗱，记住啦，到咗十五嗰日嘅清早就要入省，你翻去要准备下啦。岳飞答应咗声，拎住啲嘢翻咗屋企，同母亲讲咗。安人呢就连夜喐手就做啦。第二日，周同一个人坐喺书房里边睇书，听到脚步声，担高头一睇，见系汤怀走入嚟讲：老师，你睇下，家父请老师睇睇学生咁样嘅装束得唔得啊？周同见嗰个汤怀头上戴住一顶素白色嘅头巾，顶上边绣着一朵大红色嘅牡丹花，身上着住一件素白绣花嘅战袍，颈边披住大红绣绒嘅披肩，两边大红扎袖，条腰勒住一条银软带，脚着住黑色嘅粉底靴。周同就讲啦：就系咁样嘅装束。老师啊，家父请老师听日到舍下食饭，好一齐入省喎。哦，咁就唔使啦，总之我哋喺教场会齐就係啦。汤怀啱啱走啫，又见张显入嚟啦。

0: 佢头戴住一顶绿短嘅包巾，亦都绣咗朵牡丹花，着住一件绿短绣花战袍，亦都系红披肩、红扎袖、软金带勒腰，脚呢就着住一对银底嘅绿短靴，向周同作咗个揖就讲啦：老师啊，你睇睇学生似唔似墓中嘅朋友啊？
1: 好，好啊，似。你翻去智灵尊，听日就唔使等我，我哋喺教场里边会齐啦。
0: 张显答应咗翻去，佢前脚啱啱一出啫，后脚咧黄贵就跟住入嚟讲咯噃。老师啊，请你睇睇学生嘅穿着点啊？只见佢身着大红战袍，头顶大红包巾，绣住一朵白粉团花。披着大红披肩、大红扎袖、赤金软带勒腰，脚底下着住金黄色嘅短靴，配住佢呢块红面，周身上下成嚿火炭咁。周同就话：妙啊妙啊！嗱，你听日同爹爹先入醒先，唔使等我。我喺你岳大哥屋企食饭，同佢就到教场。嗱，我哋喺教场会齐就系啦。啱啱打发咗王贵出去啫，岳飞又入嚟讲喇喎：爹爹呀，係就係咁算啦。
1: 我儿呀，而家你就将就一啲啦。我同你兄弟佢哋已经约定听日喺教场会齐。嗱，我听日就喺你屋企食饭，同你一齐起程啦。
0: 哎呀，爹爹呀，係屋企冇咩送菜款待你㗎噃。
1: 哦，随便算啦，随便算啦。
0: 岳飞应承咗就辞别回家，同母亲讲咗就准备一切。到咗第二日嘅清晨，周同过嚟同岳飞食咗饭就起身出门。周同骑住马，岳飞跟喺后边，一直行到内王院教场。哎呀，你睇下！真是人山人海，咩趁虚的做生意的茶档啊、酒铺啊，都唔知几热闹。周同就揀咗个干净的茶档，将个匹马绑好，就入去饮茶。嗰三个员外喺城里面都是有亲戚朋友的，各人都准备咗食物送到嚟教场，揀咗个大酒棚坐低，叫庄丁四围去搵个先生同埋岳飞。那个庄丁远远望见先生的匹马，走埋一睇，见先生同岳飞在里面坐低饮茶，就即刻回到酒棚报俾各位员外知道。三个员外即刻就叫自己的仔同埋庄丁嚟到茶档，见咗先生就话：老师啊，家父佢哋都喺对过嘅酒棚里边，话请先生同埋岳大哥去嗰度饮酒食饭。周同就话啦。你哋去智灵尊就话呢度唔系饮酒嘅地方，嗱，你哋去准备一下，等一阵点到你哋嘅名，你哋三个人就上去报到。如果院主问到你大哥，你哋就禀告话跟住尾就嚟啦。王贵一听就问咯：哎呀，老师啊，点解唔叫哥哥同埋我哋一齐上去呢？
1: 哦，你哋唔知啊。唔系我唔叫佢同埋你哋一齐去考啊，因为你大哥力气大，功硬一啲，一比较就唔显得你哋嘅本事，所以我叫佢另考。
0: 三个人然后先系会议，于是就辞别咗先生，翻到去酒棚，同郭员外讲清楚呢件事。郭员外听咗就一味赞先生考虑得周到啦。冇几耐啫。各乡镇的武童陆续到齐了，真的是贫民父母几多富家仔穿着得十分整齐，都是高头骏马配着鲜明华丽的鞍甲，一个个都想考到，好上东京去取功名。果然人山人海，说不尽繁华富丽。再一阵，只见院主李春前后跟住一班差人入咗教场，落咗马，喺演武厅上边坐定，左右送上一茶嚟饮咗。睇见嗰啲赴考嘅人真系热闹，

0: 院主就暗中欢喜谂，今日如果选得几个好门生进京中咗嘅话，连我亦都有啲光彩啦。冇耐啫，手下嘅人送上咗花名册，院主睇咗，然后咧就一个一个点名叫上嚟，依次序比战，再睇公马。呢、这个时候，演武厅前边只听得嘶嘶嘅响声，战声未停过。那个周同同埋岳飞喺茶档侧住耳仔喺度听，听住嗰啲武童嘅战声。周同咧就不觉微微咁笑住，岳飞就问啦：爹爹啊，你笑乜嘢啊？
1: 哦，我儿啊，你听见嘛？嗰啲比战嘅一味听见弓箭嘅响声，唔听到鼓声响，咁唔系好笑咩？吓、啊！
0: 原来当时规定啊，凡系武童射中箭靶嘅，一定系打鼓嚟庆贺。而家只系听见箭响，唔听到鼓声，梗系射唔中噶啦。嗰、那个李院主考咗几个，中意嘅好少。睇下睇下就点到麒麟村咯噃，就大叫：岳飞，岳飞，岳飞！叫咗几声，冇人答应，又叫啦：汤怀，汤怀应咗声有，又叫张显、王贵两个，两个亦都答应咗，三个人就一齐上嚟。郭员外都喺酒棚里边擘大双眼睇到实，都疑得个仔考到好上京应试噶嘛。当时院主睇咗三个武童，比其他个武童都大不相同，嗰、那个心都有啲欢喜。行礼完咗啦，院主就问啦：，仲有一名岳飞点解唔到啊？汤怀就禀告话：，大人，佢喺后边就嚟噶啦。好啦，咁就先考你哋个弓箭。汤怀就话：求老爷吩咐将个靶摆远一啲啦。
1: 哦，已经六十步啦噃，点解再远啊？
0: 老爷仲要远一啲啊？院主于是就吩咐摆八十步。张显又上嚟禀报话：求老爷仲要远一啲。院主又交代。摆佢一百步，王贵忍唔住就大声叫起上嚟，求大人再远一啲。院主就不觉笑起上嚟讲啦：
1: 好，既然咁，摆一百二十步啦。
0: 三个人答应咗，就落去摆好咗箭靶。汤怀咧就企喺头靶，张显咧企喺二靶，王贵就企喺三靶。你哋睇下。他们三个人开弓发箭，果然奇妙。看那些人齐声喝彩，连个院主都看到呆晒了。你估为什么？原来他们三个人的箭和正话那些人完全相反，箭箭都射中靶心、并无虚发。一味听到擂鼓声，并没有听见弓箭的响声，一直等到射完鼓声才停了。三个人就一齐上嚟演武厅，院主咧就高。

0: 即肚里边就唔通顺，系边一个师傅，姓乜名乜啊？汤怀即刻上前禀报话：大人，家师系关西人，姓周明堂。
1: 哦，原来令业师就系周老先生啊！
0: 佢系本院个好朋友，好耐冇见佢咯。
1: 系啦，佢而家喺边处啊？
0: 汤怀就话：佢而家喺下边茶档。院主听咗，即刻就派人跟住三个人嚟请周同相见，一边就委托个牙官嚟睇其他个武童比战。冇几耐，周同就带埋岳飞嚟到演武厅，院主李春就急忙迎接。大家见咗嚟，分宾主坐定，院主就讲啦：大哥啊，既然喺闭院受徒，点解唔嚟睇下我啊？
1: 哦，贤弟啊，唔系为兄嘅唔嚟探望你啊，只因为祁连村嗰啲居民系最中意打官司。如果为兄嚟到贤弟嘅衙门行下，就有人嚟呓我讲人情。贤弟，如果你听咗我嘅，俾面我，就会坏咗国法；唔俾面我嘛，又会伤咗和气。所以唔嚟仲会好一啲。
0: 哎呀，大哥，难得难得，真系多得晒你咯。
1: 贤弟啊，讲起又讲，我哋冇见咁耐，你而家有几位令郎啊？
0: 系，大哥，先室已经去世，只系剩低一个细女，今年15岁。
1: 啊，既然冇令公子，你就应该娶翻一个啦。
0: 大哥，小弟因为身体唔好，病痛不时发作，所以唔敢再娶。
1: 系啦，大哥，唔知道大嫂好嘛？
0: 唉，亦都去世多年啦。
1: 哦，
0: 大哥，曾有令郎冇啊？
1: 哦，有有啊！嚟，我儿，过嚟过嚟，见一见叔父。
0: 岳飞应声上前，向住院主行礼。李春睇一睇岳飞，就笑住讲啦：，
1: 大哥，你又嚟同小弟讲笑？咁一位令郎系大哥几时生噶？
0: 哦，老实同老弟讲啦，另外系亲生嘅，呢、这个仔系余兴收嘅干仔，名叫岳飞。
1: 系啦，请贤弟睇睇佢嘅攻战点啊！
0: 啊，既然令徒嘅本事都咁犀利，令郎一定系好嘅，
1: 唔使睇啊，唔使睇。贤弟啊，呢啲系为国家选拔英才，系要从功噶，何况亦都要使大众心服，点能够马马虎虎卖个人情啊？
0: 大哥，既然咁，就叫人将个箭靶攞近啲啦。
1: 岳飞即刻讲：大人，再要远一啲啊！
0: 哦，
1: 好，咁马上拎远一啲啦。
0: 啲人摆远咗啦，岳飞咧又讲啦：大人，仲要远一啲啊！
1: 李春就问周同：
0: 大哥，令郎究竟能够射几步远啊？
1: 小儿年纪虽然系细一啲，即能够开到硬弓，恐怕要射到240步。
0: 李春嗰、那个口咧就一味喺度称赞，嗰、那个心咧就有啲唔相信，就交代：
1: 好，将箭靶摆到240步。
0: 系，诸位啊，你哋唔知啦，岳飞嘅神力是周先生传授的神臂弓，能够开300多斤，还能够左右开弓添。李院主怎会知道的？只见那个岳飞慢慢走落石级，企定身，拎定弓搭上箭，一连9支。打鼓的人从第1支箭起，一直打到第9支才停了手。
1: 哎呀，下边的人呢，睇到话都唔知几热闹，齐声喝彩，将各乡镇嘅武童都惊到呆晒。
0: 就系、是、嗰三个袁凯同埋汤怀、张显、王贵喺酒棚里边睇见，亦都一味拍手大赞。只见嗰个执箭嘅连住。

0: 同埋九支箭一齐捧上嚟就禀报话啦。大人，呢位相公真系奇啊！九支箭都喺一个窿里边射出去，箭箭都中靶心啊！李春一听都唔知几高兴，即刻就问：大哥，玲珑青春几岁啊？乱咗婚未啊？
1: 啊，
0: 小儿虚度二八，仲未定亲啊！大哥，如果你唔嫌弃，小弟愿将小女许配玲珑。大哥，你答唔答应啊？贤弟啊，咁就太妙啦，就怕高攀唔起噃。大哥，我哋都系相好弟兄，何必客套呢？小弟就系咁讲，一言为定。听日就将小女嘅庚帖送过去啦。周同多谢咗几声，即刻就对岳飞讲：嚟，你过嚟拜谢岳父。岳飞即刻上前嚟拜谢过之后，周同个心都唔知几欢喜，于是就起身告辞。贤弟，第日我再嚟探望你。唉，唔敢唔敢，如果大哥有空，到衙门一聚，再倾再倾。好，好。于是佢哋就别咗李春同岳飞，落咗演武厅，嚟到酒棚，同各个员外父子一齐出咗城门，回村就不表。且说嗰、那个李知县公事办完之后，翻到衙里边，到咗第二日，将小姐嘅庚帖写好，派个书吏送到去周同嘅书馆里边。书吏就领命嚟到麒麟村，问到王家庄。庄丁就入去禀报俾周同知，周同呢就即刻叫佢请入嚟。嗰、那个书吏入到书房，见到周同行礼坐定，就讲啦：奉家老爷之命，特送小姐庚帖嚟，请老相公收低。周同大喜，就递俾岳飞话：呢、这个系李小姐嘅庚帖，你即刻拎翻去，供喺堂上边。岳飞答应咗，双手接住就翻到屋企，讲俾母亲知道。岳安人真系笑到有牙冇咗眼咯。拜过咗家堂祖宗之后，然后就睇小姐嘅年庚，嗨，讲亦都奇怪啦。原来同岳飞系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咁真系恩怨福臭不在话下。呢边。周同就封咗份礼物送俾个书吏讲：有劳尊兄远道嚟呢书，冇咩奉敬，些少茶钱，千祈唔好嫌少啊！哦，唔敢，唔敢，唔敢啊！嗰、那个书吏收咗礼物，多谢咗几句就告别翻去，就不提啦。再讲，岳飞又翻到书馆里边，周同就交代佢啦噃。听日早啲同我上院去多谢外父啦，爹爹，我知道噶啦。过咗一晚，第一早啦，父子两个梳洗完就出咗庄门，步行入城，嚟到院门口，将两张谢帖喺站住。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紧嘅系由吴克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
5: 哎，个姐又多句。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7: 诶，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

0: 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屙。

0: 仔都识唱啦，你仲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春上绿芽，
1: 夏听蛙，
0: 秋猎霜华，
1: 冬煮茶，
0: 赏人间芳华。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5日，中秋假期正式启幕，新会区统筹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体活动，搭配多重惠民消费福利，古城街巷热闹开市，景区场馆人气涌动，城乡活动遍地开花，八方游客欢聚侨乡，共赴月圆之约，共赏中秋良宵。据初步统计，中秋假期首日，新会区共接待游客

0: 各1.5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100万元，文旅市场供需两旺，秩序平稳有序。近日，新会大泽脐橙卡上市，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为假期增添一份地道的鲜甜。据当地种植户介绍，今年雨水充足，昼夜温差较大，大泽脐橙成熟期比往年提前了一个节气，产量也有所增加，预计亩产可达4000斤，比往年增收约1000斤，品质也更胜往年。据了解，大泽镇政府每年在脐橙集中上市季节为农户搭台唱戏，至2025年已连续举办6届大泽脐橙采摘节系列活动，活动以果为媒，以节促销，不断提升大泽脐橙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使之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振兴致富果。近日，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标志着数据正式拥有全国通用的身份证。据介绍，登记后获得的数据产权身份证可用于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多类场景，可作为权利人合法拥有或控制数据的证明。广东交通集团9月26日发布消息称，会峡高速东江特大桥实现全桥合龙，大桥东西两岸25日在中秋佳节团圆，标志着惠州丰字交通主框架南北交通轴线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会峡高速全长约69.9公里，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沈海高速、会大高速，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大湾区高速路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2: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6: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3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5: 哦，咁第二个呢？
6: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5: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6: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3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5: 哦，咁我明啦，3大平台咧就系新会产业腾飞嘅3驾马车。
6: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 填平挖坑，费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九八三生活电台。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长命。
2: 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
4: 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羊又係清湯，咁叫做飲湯食肉。
1: 嗯、
0: 黑山羊我哋係養喺我哋生活啊，好似羅坑啊、湘水啊咁啊，都係我哋本地嘅黑山羊。啊，佢皮下脂肪少，佢啲成日喺個山度跑，個肉質特別鮮嫩。所以佢黑山羊又係一大受歡迎嘅菜式嚟嘅。
1: 嗯，嗱，咁其實咧好多嘅廣東嘅朋友咧，即係又中意食，但係咧又驚有些少酥酥地，啊，又中意去補，但係又驚呢個味道。所以其實咧，你哋喺個清湯上面，或者喺嘅羊嘅，嗱，咁你請我選擇上面啦，羊肉嘅選擇用咗嗰啲醃咗嘅羊，
0: 係
1: 呢個酥味就肯定係從基本上係撇出咗些少啦。
0: 係。
1: 咁另外喺湯底方面嘅話，你哋有冇做過啲點樣嘅改良喺當中咧？
0: 湯底我哋都是偏滋補藥材嗰一方面比較多啲，適合依家，因為我哋都是秋冬天食羊，秋冬天咧，我哋是要從藥食同源，我哋是要從你的呢方面入手，就係咁樣。
1: 嗯，咁我已經你講到藥食同源呢個咧，我已經聞到呢個湯底嘅陳皮味啦，都會有我哋本土嘅陳皮。
0: 有㗎，有㗎，因為我哋呢度又係東甲牌坊。
1: 哦，大家知道呢個招牌有幾靚啦，
0: 係啊係。
1: 嗱，透露下用嘅陳皮係幾多年嘅陳皮？
0: 因為陳皮咧最少三年以上先用得，呢個係必須嘅。通常我哋都係五年左右、比較合適，因為太久年份，我哋講嘅時候，從飲食嘅角度用起。
1: 哦，即係其實就五年左緊，亦都配合翻口味同成本啊，雙方面都可以均衡。
0: 係啦，係啦。
1: 嗱嗱，講到咧就話呢個嘅火鍋啊、烤全羊啊，同埋呢個嘅炆黑山羊嘅話咧，除此之外，仲有個就係羊肉鬆煲仔飯喎。哦，呢個又係咩特色咧，洪哥？
0: 呢個就係用我哋嘅新鮮羊肉剁碎佢，啊，再加少少啊馬蹄啊、啊紅蘿蔔碎啊，咁剁碎佢。
1: 嗯。
0: 咁咧，等啲飯煮飯煮到啲飯乾水嘅時候咧，就鋪啲羊肉落去，等啲飯嘅熱氣慶熟啲肉。好啦。

0: 講羊肉秋冬進補係有啲咩講究咧？咁呢個咧亦都係好多朋友關注噶啦，因為好多朋友都試過咧，就話本身特別天氣凍嘅時候，凍凍地嘅，或者有時候咧佢血有啲虛嘅時候咧，過嚟食咗餐羊之後，哇！即係成身都熱曬，成個人精神曬咁樣嘅。
1: 其實羊咧。我哋中國有幾千年嘅飲食文化，羊咧一向以嚟都係叫做温補，叫補而不燥，無論從北方、南方都認同羊係補而不燥，呢個係首先。佢食羊咧又補氣血，食羊又暖胃，食羊又易寒，係嘛？咁所以食羊，我覺得咧。呢、这個肉食咧對人係最好嘅功效。你食咗又消除疲勞。特別依家我哋吹空調嘅人又多，你嚟飲碗羊湯，食嘅羊肉，保證你嗰啲寒氣都開都冇曬，係嘛？所以咧，話你食羊咧，又有一個比較喜氣洋洋。所以我哋一過年咧，個個一家大細都喜氣洋洋。個個食羊肉喜氣洋洋，呢個又又係一個好好意頭嘅肉食。
0: 亦即係話咧，食羊咧，無論從身體角度定係從心理角度啊，都係可以令到我哋促進下嘅咁樣。
1: 真係由內到外。
0: 係啊，真係由內到外。
1: 由內到外，所以就係咁樣。
0: 而且羊肉嘅優勢就係，無論你係打邊爐又好，你燜又好，你焗又好，其實佢都係有唔同嘅風味嘅。
1: 係，
0: 所以呢個可以照顧到唔同口味嘅朋友嘅食法。
1: 係係係。
0: 咁其實咧，頭先有講到啦，我哋都開咗24年啦。咁24年入邊有冇啲客户？我唔使問啦，我覺得肯定係有嘅，係從客户變成嘅老朋友。咁其實呢24年當中咧，有冇啲咁樣嘅客户令到你嘅印象好深刻嘅咧？
1: 有呢、這個絕對有。有初初嗰陣時，你知啊，嗰陣時還係大家普遍還開摩托車。嗰陣時天氣又暖冷，都係。開喺江門開摩托車落嚟食，20多年到依家佢淨係小車，佢已經都開小車落嚟食啊！
0: 成長，一齊成長，
1: 一齊成長，
0: 真係成長，
1: 一齊成長，從食客變為好朋友。
0: 大家都係想有一餐嘅温飽飯食。咁而羊肉咧，又真係可以令到大家即係暖個肚、暖個胃之餘咧，又可以坐埋一齊傾下偈咁樣。因為其實我覺得食羊肉咧係真係一個一齊要大家一齊食先至開心咁樣嘅場景嘅。所以其實呢個又係喺中間會交流咗好多一啲嘅心得啊，一啲成長嘅經歷啊咁樣哦。即係從羊肉到人生咯
1: 嚇。係啦，係啦，係啦。
0: 咁接落嚟咧，其實我哋嘅餐廳當中咧，有冇啲咩新嘅菜式或者係新嘅計劃咁樣嘅咧？
1: 隨著依家市場上嘅變化啊，同埋依家咁，我今年咧就特別做一個手揸羊排
0: 哦
1: 今年興起咧手揸羊排，
0: 即係令到大家都可以喜氣洋洋之餘咧，就真係有揸拿起手係嘛？所以咧，其實呢個羊排咧，大家係真係可以過到嚟我哋試，因為其實現場你見到師傅敲住咁去上你張台咧，係可以講完完全全地由頭到尾你。
2: 第六招，人人出門逃區蚊疫。
3: 第七招，立體式全方位殺滅蚊蟲。
2: 夏風温柔，
3: 萬物晴朗，
2: 心懷熱愛，
3: 奔赴遠方。
2: 983新會電台，不負夏日好時光。
3: 聚焦社會熱點，反映群眾呼聲，民聲熱線。
4: 各位聽眾嘅觀眾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3日星期三，歡迎大家收聽和收看今期第397期民聲熱線節目，我是主持人同樂。今期民聲熱線節目的主題呢，就是防土兩稅政策解讀的，將會跟大家講講防土兩稅政策的有關話題。節目在 FM98.3 兆赫新會電台以及新會家 APP 同步直播，大家用手機下載呢個新會家 APP 可以睇到我哋嘅節目直播嚇。咁啊，節目期間咧，歡迎大家通過節目熱線6612999，或者係將問題發送到節目郵箱 x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問題、發表意見。咁啊，介紹一下今期我哋區稅務局嘅3位嘉賓先，包括有新會區稅務局黨委委員、副局長

0: 谭伟健，新会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分局长陈以黎，新会区税务局税政二股股长周锦庭，欢迎三位嘉宾上线噶。咁下边首先请谭局长同大家打声招呼先。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啦，咁啊，歡迎三位嘉賓嘅上線嚇。咁啊，啱先都講及到啦，我哋今期嘅主題咧就係房土兩稅政策啊相關嘅問題。咁我哋經常都聽到嚇房土兩稅啊呢四個字。咁啊，具體係邊兩個稅種呢？咁下邊咧，我哋請譚局長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先。
1: 房土兩稅係持有房產、使用土地過程中涉及嘅兩個重要嘅稅種。指的就是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这两项税以港大的企业和个人资产持有、生产经营是密切相关的。房产税是在城镇、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范围内，以房屋为征税对象，以房屋的计税移值或者是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向房屋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而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范围内，对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以其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按照税法规定的税额計算徵收的財產行為稅。簡單來說，房產稅是針對經營性房屋這個建築物本身徵收的，城鎮土地使用稅針對的是所佔用的土地使用權這個行為徵收的。因為房和地呢就是息息相關的，所以兩者常常會被同時提及。
0: 咁呢個房產税咧，啱先都講係針對呢個經營性房屋嚇。咁啊，房土兩稅咧，呢兩個稅種嘅納稅義務人咧，係咪一樣嘅咧？咁啊，邊啲人需要繳納咧？下邊繼續請譚局長同大家介紹一下。
1: 兩個稅種嘅納稅義務人係不一樣嘅。房產税咧係由產權所有人繳納。產權是屬於全民所有的，由經營管理的單位繳納。產權出典的是由承典人繳納的。產權所有人、承典人不在房產所在地的，或者是產權未確定及租典糾紛未解決的，由房產代管人或者是使用人去繳納。特別要注意的是，無租使用其他單位房產的應稅單位和個人，需要依照房產移值代繳房產稅的。而城市土地使用稅呢，是由擁有土地使用權的單位和個人繳納。擁有土地使用權的納稅人呢，不在土地所在地的，由代管人或者是實際使用人繳納。土地使用權未確定或者是權屬糾紛未解決的，由實際使用人繳納。土地使用權共用的是由共有的各方分別去繳納的。此外，在徵稅範圍內，承租集體所有建設用地的，由直接從集體經濟組織承租土地的單位和個人去繳納的。
0: 咁啊，喺呢一度咧，我繼續想問一問啊，就係咩時候要交呢個房土兩稅？咁繳納嘅時間有冇咩差異咧？咁下邊時間咧，我哋請陳局長同大家介紹，向我哋反映嚇，亦都會交俾三位嘉賓作呢一個即時嘅回應。咁大家亦都可以用手機嚇撥打呢個6611999啊，向我哋反映問題、發表意見，亦都可以。咁啊，睇睇郵箱方面嘅信息
2: 嚇。房產嘅定義嘅地下建築物，屬於房產税的徵稅範圍，是需要繳納房產税的。地下建築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獨立的地下建築物，另一類是與地上房屋相連的地下建築物。與地上房屋相連的地下建築，例如是房屋的地下室、地下停車場、 商場的地下部分，應當將

0: 地下部分和地上房屋视为一个整体，按照地上房屋房产的政策计税，独立地下建筑物按照政策规定比例折算应税房产原值计税。根据规定，这个地下室需要进行对应的成本分摊后从价计征缴纳房产税。
1: 咁啊，呢個回應咧，我哋網上嘅呢位市民朋友咧，應該會係了解清楚嚇。咁啊，根據相關嘅規定咧，去進行呢個辦理啦。咁喺呢個網絡平台方面咧，我哋亦都收到另外一條嘅信息咧，有市民咧反映到嚇，佢啱啱成立咗一間嘅建築公司，咁喺工地上咧就搭建咗一啲臨時性嘅房屋。咁啊，需唔需要繳納呢個房產税咧？咁呢種情況啊，應該係比較多嚇，比較常見嘅。咁啊，邊位嘉賓回應一下呢位市民嘅問題咧？
2: 我嚟回應一下呢個問題。這個具體要分情況嚟睇。根據相關嘅規定咧，凡係建築工地為咗基建工地服務嘅各種工棚、材料棚、休息室同埋辦公室、食堂、汽車房等臨時嘅房屋咧。無論是施工企業自行建造，還是由基建單位出資建造之後交給施工企業使用，在施工期間一律都是免徵房產税的。
1: 情況是免徵啊。
2: 但是呢，如果在基建工程結束了之後，施工單位將這些臨時性的房屋交還或者估價轉讓給基建單位，那就應該從基建單位接收的次月起就依照相關的規定計徵房產税㗎啦。
1: 咁樣。咁仲有一條網絡方面嘅問題嚇，有市民咧就問到嚇，咁如果公司今年係購買咗多宗嘅土地，咁並且辦理咗呢個產權證嘅嚇，咁喺申報採集嘅時候咧，可唔可以即係匯集成一條嘅稅源進行呢個申報繳納咧？咁樣邊位嘉賓回應一下咧？
2: 我再嚟回應一下。
1: 好，唔該，周會長。
2: 就企業如果有多個不動產權證對應多宗土地的情況下咧，原則上是應該按照每一宗土地分別確認嗰個計税面積，分別完成嗰個稅源信息採集嘅。就唔係好建議直接將多個不同宗地合併成簡單咁合併成一條稅源進行申報。
1: 好，唔該曬周股長嘅回應嚇。咁今期嘅節目咧，同大家講及到房土兩稅政策方面嘅問題嘅，相信咧好多市民朋友咧喺辦税過程當中嚇，咁都遇到一啲嘅問題。咁如果有問題嘅話咧，都需要向我哋區稅務局。
3: 半點報時係由江門農商銀行特約播出。
4: 林老闆，信匯金進入豐收季啦喎。
5: 最近資金周轉緊張，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貨啦。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下周两点半。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
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9: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7: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0: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什么法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 设置招。

0: 牌嘅，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嘅罚款。当事人黄某系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嘅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与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在设置招牌时切忌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商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睇今期嘅《民声热线》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同乐。今日节目喺 FM 98.3新会电台以及新会加 A P P 同步直播嘅。咁啊，讲起啊呢一个收听、收睇吓，咁啊，大家可以通过我哋新会电台啦。咁啊，新会电台依家喺网上啦，一啲嘅网上直播频道咧，亦都系可以收听得到。咁而新会加 A P P 咧，大家可以用手机下载呢个新会加 A P P 啊，呢一个进行呢一个收睇我哋现场嘅直播吓。咁啊，今期节目嘅主题咧，围绕防土两税政策方面嘅问题咧，就系、是、回应大家一啲嘅问题啊，同埋相关一啲嘅诉求。咁啊，讲及到防土两税咧，应该讲系我哋普罗大众都非常之关注嘅话题吓。咁啊，节目期间大家可以通过节目热线6612999，或者系将问题发送到节目邮箱 x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问题、发表意见噶。咁啊，亦都會交俾我哋新會區稅務局嘅三位嘉賓咧，回應大家嘅問題嚇。咁啊，講到呢個防土兩税政策咧，咁喺呢度咧，亦都我哋關注到嚇，有啲朋友咧都想問啊，就係單獨建造一啲嘅地下建築物啊，建築用地，咁啊，需唔需要繳納呢個城鎮土地使用税咧？咁樣，咁下邊時間咧，我哋請阿譚局長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2: 剛才講到的呢種情況咧，係需要繳納城鎮土地使用税嘅。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房產税、城鎮土地使用税有關問題嘅通知第四條規定，對喺城鎮土地使用税範圍徵收範圍嘅單獨建造嘅地下建築用地，按照規定徵收城鎮土地使用税。其中呢，已取得地下土地使用權證的是按照土地使用權證確認的土地面積計算徵收稅款的，未取得地下土地使用權證或者是地下土地使用權證的未標明土地面積的，是按照地下建築物垂直投影面積去計算繳納徵收土地使用税的。
1: 咁啊，啱先咧，我哋節目都提及到啦嚇，我哋所徵收嘅呢一個房產税咧，就係經營性嘅房屋。咁啊，我哋亦都聯想到有個問題咧，就係呢個自用啊同埋無租使用嘅房產咧，就係啱先講及到就係從價計徵啊。咁啊，應納税額咧就由呢個房產計税嘅餘值嚇乘以呢個適用稅率1.2%計算得出嘅。嗱咁樣。有個問題啦，就係、是、呢個房產計税餘值咧，究竟係點樣計算嘅？下邊時間我哋請問一下陳局長嘅。
3: 係房產計税餘值係等於應税房產原值乘以一減去減除比例嘅差，其中減除比例係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通常喺10%至30%之間。
1: 嗯。
3: 江門市通常係按30%嘅減除比例執行，亦即係。按照房產原值的70%計算餘值。
1: 原來是這樣確定的。咁房產原值呢又是怎樣去確定呢又是其中一個問題啦。我哋請問一下周股長啊。
4: 是這樣的。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房產税、城鎮土地使用税有關問題的通知的規定呢對於依照房產原值計税的房產，無論是是否記載在會計帳簿的固定資產科目中，都是應該要按照 房屋的原值來計算繳納房產税。房屋原價呢 是根據國家有關會計制度規定進行核算，對於納稅人未按照國家會計制度核算並且記載的話呢，就應該按照相關的規定給予調整或者重新評估的。
1: 好清楚對於今期節目有關這個防土兩稅政策涉及到方方面面，而且呢跟我們廣大的市民朋友呢都是息息相關，我們亦都是派記者上街進行這個採訪的。下面

0: 續嚇，有關呢方面嘅問題需要向我哋三位嘉賓反映嘅話咧，都可以通過節目熱線6612999進行反映，或者係發呢個信息咧上嚟我哋嘅郵箱嚇，亦都會交俾我哋三位嘉賓咧回應大家嘅問題。咁啊，啱先咧好詳盡咁樣講及到呢一個房產税税額嘅計算嘅方式啊。咁啊，下邊咧我哋都想繼續了解一下，其實呢個城鎮土地使用税咧又係點樣計算繳納嘅咧？我哋請問一下譚局長嘅。
1: 好嘅。開頭我哋介紹過城鎮土地使用税呢，係喺城市、縣城、建制鎮同埋公共區範圍內，對使用土地嘅單位同埋個人，以其實際佔用嘅土地面積為計税依據嘅。按照税法嘅規定，税額計算徵收嘅財產行為税。咁城鎮土地使用税取用嘅係定額幅度的稅率，按照每平方米土地設置單位稅額。簡單來說，城鎮土地使用稅是等於實際佔用的土地面積乘以稅額的標準。至於稅額的標準，江門市是分了執行的土地等級是二級、三級和四級的。土地等級不同咧，税額嘅標準咧係有所不同嘅。對應到我哋新會區啊，會城地區嘅工業用地係二級，税額係四元嘅。鄉鎮嘅墟鎮工業用地咧係三級，税額係三元嘅。非墟鎮嘅工業用地咧係嘅土地係四級，税額係兩元嘅。喺呢度舉個例子啦，例如某公司在双水镇买了一块工业用地，面积是3000平方米。这个工业用地呢在墟镇范围内，土地等级呢就是三级的土地，单位的税额是三元。土地使用税的税额呢是等于实际占用土地面积3000平方米乘以税额三元，就是9000元了。
0: 多謝譚局長嚇，咁啊對於包括房產税嚇，以及呢個城鎮土地使用税嚇嗰個計算嘅一啲嘅方式咧，我哋喺節目當中亦都係學習得到，以及咧瞭解得到嚇。咁啊啱先亦都提及到啦，依家申報繳納呢個房土兩税嚇，唔一定要到呢個辦税服務廳去辦理嘅。咁啊，亦都可以線上通過呢個電子稅務局咧進行呢個辦理。咁究竟具體係點樣操作申報咧？下邊我哋請問一下陳局長嘅。
2: 是主持人，我来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怎样使用电子税务局来申报缴纳房土两税。我们首先要先在网页上搜索广东省电子税务局，以个人身份登录。大家要注意，如果是首次申报或者是税源信息发生变化的时候，需要先进行税源信息采集。登录之后依次点击我要办税、税费申报及缴纳、财产和行为税、纳税申报、財產和行為税、稅源採集及合併申報功能菜單，進入房產税、城鎮土地使用税、稅源信息採集頁面，點擊新增稅種卡片，選擇相應的稅種，點擊稅源採集，調轉到城鎮土地使用税、房產税、稅源明細表頁面，系統自動帶出已採集的城鎮土地使用税、稅源信息和房產税、稅源信息。如果要錄入城鎮土地使用税和房產税的稅源信息，點擊新增，錄入相應的稅源信息，採集填寫完畢之後點擊提交就可以了。採集稅源之後發現稅源信息有誤，可以直接修改，亦都可以在稅源未申報的情況下點擊刪除，直接刪除已採集的稅源。如果稅源已經申報，要需要先作廢申報再作廢稅源。如果土地或者房产产权发生了转移，进入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税源明细表，点击义务终止，录入土地转出时间或者是房屋转出时间，系统默认纳税义务终止时间为转出时间的当月。税源采集完成之后，有确认式和填报式两种的申报方式。第一种是确认式，如果已經採集過稅源信息，系統將自動帶出房土兩稅稅源信息。確認信息無誤之後， 在財產和行為稅稅源採集。

0: 及申報頁面上直接勾選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的卡片，可以自行勾選單個或者多個稅種進行申報，勾選之後點擊提交申報就可以了，系統提示申報成功。第二個是填表式申報，要在財產和行為稅、稅源採集及申報界面上勾選房土兩稅的稅種卡片，然後點擊填報式申報，跳轉到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申報頁面，打開減免稅明細申報表，自動帶出納稅人在稅源信息採集的所有減免稅信息，確認無誤之後點擊提交申報，系統提示申報成功。申報完成之後不要忘記完成稅款繳納，如果在操作中遇到問題，可以使用電子稅務局的徵納互動功能在線諮詢。
1: 咁聽陳局長一步步咁同大家講解咗相關嘅一啲嘅問題啦，咁我哋節目接近呢個尾聲啦，多謝三位嘉賓咧為我哋咁詳盡咁樣解讀咗呢個房土兩稅嘅政策，咁亦都解答咗市民朋友一啲嘅疑問㗎。咁下面嘅時間我哋請阿譚局長咧同大家提醒幾句啊。
2: 今日呢，好高興能夠通過民聲熱線同各位市民觀眾聽眾們咧就直接咁溝通。喺呢度咧，再次提醒一下各位納稅人，還有七日就進入到十月份啦。咁每年嘅十月一號到十二月嘅三十一號咧，係從價計徵房產税同埋城鎮土地使用税嘅納稅期限嘅。咁納稅人咧就可以通過電子稅務局熱稅通微信小程序、VTS 遠程可視化辦稅平台等非接觸式的渠道辦理的。確是需要前往房產土地所在地的稅務機關辦稅服務場所去辦理的話，就可以提前通過熱稅通微信小程序預約辦稅時間的。如果是需要諮詢的話，可以登錄電子稅務局點擊熱熱圖像，通過徵納互動功能去進行諮詢，或者是致電12366納稅繳費服務熱線點擊3進行諮詢的。多謝各位對稅務部門的一直的支持，我們這裡也希望各位市民今後繼續去關心和支持我們的稅務工作。
1: 好多謝譚局長以及我哋另外兩位嘉賓啊，我哋區稅務局三位嘉賓嘅上線。我哋今期嘅節目時間都差唔多，我哋下一期節目咧將會喺10月21號播出。咁屆時上線嘅單位咧係區審計局嘅，咁主題咧就係民生審計情為民係。咁將同大家講講我區審計方面嘅話題噶，歡迎大家屆時繼續留意收聽收睇。我哋下一期節目再見啦！咁下一期咧，我哋將會同大家繼續我哋嘅民生話題。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
3: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麼嗎？是鄰里間温暖的問候，
4: 叔叔早上好。
3: 是等待紅綠燈時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5: 剩下的打包吧，
3: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九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地走。
2: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5日，中秋假期正式启幕，新会区统筹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体活动，搭配多重惠民消费福利，古城街巷热闹开市，景区场馆人气涌动，城乡活动遍地开花，八方游客欢聚侨乡，共赴月圆之约，共赏中秋良宵。据初步统计，中秋假期首日，新会区共接待游客1.5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100万元，文旅市场供需两旺，秩序平稳有序。近日，新会大泽脐橙卡上市，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为假期增添一份地道的鲜甜。据当地种植户介绍，今年雨水充足，昼夜温差较大，大泽脐橙成熟期比往年提前了一个节气，产量也有所增加，预计亩产可达4000斤，比往年增收约1000斤，品质也更胜往年。据了解，大泽镇政府每年在脐橙集中上市季节为农户搭台唱戏，至2025年已连续举办6届大泽脐橙采摘节系列活动，活动以果为媒，以节促销，不断提升大泽脐橙品牌的知名度。

0: 与美誉度，使之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振兴致富国。近日，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标志着数据正式拥有全国通用的身份证。据介绍，登记后获得的数据产权身份证可用于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多类场景，可作为权利人合法拥有或控制数据的证明。广东交通集团9月26日发布消息称，会峡高速东江特大桥实现全桥合龙，大桥东西两岸25日在中秋佳节团圆，标志着惠州丰字交通主框架南北交通轴线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会峡高速全长约69.9公里，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沈海高速、会大高速，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大湾区高速路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3: 金博士啊，
5: 嗯，
3: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5: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就系启招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3: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啊。咁具体系点做噶？
5: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桂峰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振，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石链。
3: 嗯，咁游客咧就可以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啊，嗯，又真系好方便啊！
5: 系噶，系噶。同时呢，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的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3: 正啊，等我都转发给外地的朋友看看，叫他们来新会玩。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0: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11: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12: 落在电波中，头上总有你，
13: 落在头上。

系啦，咁啊，电影就睇得多啦。听唱歌其实真系好少咯，所以听到个把声唱歌嘅时候，就有一种好新鲜嘅感觉吓。OK， 开始我哋晏昼时分嘅乐在途上啦，吓咁一直去到五点钟都有婷婷同大家一齐啦，即系倾下偈，听下歌仔，分享下我哋假日嘅一啲嘅乐趣啦，同埋好玩、好食、好去处噶噃。嗯，咁啊，睇翻今日朝早啦，都系同大家分享到啦吓，过去呢一个嘅8月15啦，同埋咧呢一个8月16啦，吓咁喺我哋呢个景区景点啦，都系非常之热闹嘅。咁其实咧，我哋仲有一啲活动咧喺今日啦，都依然系进行当中嘅吓。咁除咗呢啲一啲节庆活动之外啦，喺呢个中秋节度举行，咁亦都有一啲嘅节庆活动同埋一啲嘅优惠咧，都会一路持续到去我哋嘅国庆节嘅噃。咁或者先嚟一波个好消息先啦吓。咁大家咧可以先关注一下我哋生活文旅呢个公众号嘅吓。咁都会有不定时一啲推出嘅宣传推广咁大家咧第一时间去捕捉最新嘅呢啲动态啦，咁你就可以啦，就喺假期入边啦，就系享受呢啲嘅优惠噶啦吓。嗱，咁睇翻，如果你系亲子出游嘅话咧吓，咁嚟紧呢一个7号啊，10月7号之前嘅话咧，咁七星山亲子牧场啦都可以系享呢个门市价5折优惠嘅噃。系啦，咁啊，仲有咧就系萌宠互动啊，田园休闲啊，都好适合咧呢一个一家大细喺嗰度系去玩嘅。咁啊，酒店方面嘅话咧，新会碧桂园凤凰酒店门市价咧亦都可以享5折啦。系啦，咁啊，仲有呢个柏高雅酒店、山水富丽华酒店啦，都有7.5折嘅。吓，山水富丽华仲会赠送呢个自助早餐。啊，花桂酒店门市啦，就据讲系4.5折，吓会赠送呢个欢迎水果啦，同埋双份早餐。咁啊，提前预订嘅话啦，都会有机会咧就免费升级房型添。希尔顿花园酒店咧就499蚊啦，就可以入住呢个高级房，吓含双早添。连住两晚咧就可以升级呢个大浴缸嘅豪华房啦。咁啊，仲有啲美食类嘅，其实应该唔止咁多噶，咁啊，大概讲下呢两样啦。一个咧就系千与时光美食店啊，陈皮柠檬茶咧就买一送一嘅。咁啊，大鹅红味岛吓，仲有呢个嘅红棉里岛村咖啡吓，呢、这、一个。消费嘅话都可以享8折嘅，睇嚟咧都话系几吸引下噶吓。咁对于咧仲有啲乜嘢好玩、好食、好去处咧，咁啊，稍后时间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去逐一介绍噶。

系啊，随时约埋你个朋友一齐见下面啦吓，趁住呢个假期啊，一个好天气啊，咁、去边度见面咧吓？咁啊，同读书嘅时候嘅好朋友，不妨啦去呢度系回味一下我哋嘅青春岁月啦。嗱、想感受咧我哋生活最年轻嘅一面咧，夜晚可以去到啊木洲镇嘅南职大学路吓嗰、个限时步行街。咁啊，呢条街咧每晏昼四点钟到晚上嘅十一点半咧就系限时运营嘅。咁啊，从旧年九月份开街以嚟啦。每日啦，各国嘅客流量啦，都去成3000人次噶吓，咁亦都成为咗咧，就系周边吓当地周边居民心目中嘅一个打卡地标啊。咁啊，之前我哋亦都有唔少嘅同事啦，就去做咗采访啦吓，亦都有去探店啦吓。拍咗唔少一啲嘅分享嘅视频翻嚟，咁啊发觉咧现场就真系非常之热闹啊！因为咧啊，据讲不时咧佢哋会有举办一啲嘅活动，好似咩烟花 show 啊、音乐节啊咁样吓，咁啊仲有啲咩毕业季快闪啊、电竞狂欢夜啲咁样嘅主题活动啦，咁所以都系集聚咗一班又一班年轻嘅啊有活力嘅一啲年轻人喺嗰度啦。咁啊，仲有一啲我哋年轻人都好中意食嘅烧烤啦、柠檬茶啦、文创小店啦等等呢啲吓，咁啊好有烟火气，又好有青春活力嘅一啲摊档啦，咁啊，亦都系我哋生活秋夜入边咧最有温度嘅一站啊！咁啊，当然啦，呢度咧就唔单单系適飲適食嘅好地方，亦都係第二課堂。據講咧，其實咧呢條街啊，係運營方同學校咧合作創新開設嘅商業實踐選修課。咁喺度咧會定期咧舉辦一啲校園嘅市集啊、社團展演啊等等呢啲活動。咁喺呢度咧嚇，我哋都可以係感受一下我哋校園生活、校園社團嘅一啲活動。咁啊，等我哋有一種一秒重返校園嘅感覺啦嚇。系啊，咁啊，其实除咗呢个地方之外啦，吓最近亦都有一个好去处要推荐俾你哋嘅。其实我都几意外吓，因为咧，我觉得可能呢个地方会比较多中意陈皮嘅朋友啊，先至话去关注一下咁样。咁但系近日咧，我哋省文旅厅咧就公。

报咗第四批啊，粤式新潮流广东文旅消费新业态热门场景名单啊，这个名单入边咧就会有我哋东甲原之陈皮文化馆嘅噃吓，咁啊佢系入选咗呢个文博艺术类热门场景，咁啊睇嚟咧呢一个嘅文化馆吓，陈皮文化馆咧就唔单单系啱啲上咗年纪嘅朋友，系好多年轻人啦都中意去打卡嘅地方啊。咁啊，其实我哋之前都有喺节目度大家分享过啦吓，咁啊我哋生活陈皮啦，亦都系好出名嘅吓。咁啊呢、这个东甲原之陈皮文化馆咧，就喺呢个小鸟天堂啊对面。咁好多朋友咧，即系去完小鸟天堂玩吓、啊，去完我哋嘅梁启超故居啊，去玩完之后咧，都会系去周边嘅吓陈皮古道啊，啊仲有呢个嘅东甲原之陈皮文化馆嗰度咧，就系、是、逛一逛睇一睇。咁咧，其实佢亦都系我哋啊生活陈皮潮创园区嘅一个核心地标啊。咁呢度嘅话咧，咁佢就系将一座将陈皮非遗文化同埋现代美学融为一体嘅文博类嘅艺术空间，所以入到去嘅话咧，佢唔单止系可以了解到陈皮嘅文化啦，佢仲会系一个文旅嘅体验场。比如咧，有时佢会举办一啲嘅主题嘅研学活动啊，亦都会有一啲嘅非遗手作体验啦，同埋咧一啲五邑特色嘅打卡活动咁样噶，咁啊，所以呢度展陈嘅唔单单系展品啊，更加系非遗文博体验名啊。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咁啊，听过嚟就系王晶嘅《月秋影》啊，咁睇翻啦，今日系17啦，咁但系之前都有喺节目度啦，同大家分享嗰个信息就话咧，今年嘅月亮系好特别嘅吓，因为今年嘅月亮系15嘅月亮17圆啊。点解咧？我哋成日都话啦，15嘅月亮16圆，但系今年嘅中秋节月亮咧就真系好特

17元，据讲咧会喺今晚凌晨嘅49分系啦，咁佢就会系最圆噶啦。咁我哋嘅天文科普专家都话啦，吓中秋月15月亮17圆呢一种嘅现象，其实真系比较少见噶。咁啊，21世纪100年间呢种情况只有14次嘅啫。咁15个月亮17圆吓，并唔系话视觉嘅误差，其实亦都唔系话传统俗语有误啊，而系刚好我哋地球、月球、太阳吓三者嘅天体运动自然规律造就嘅一个好奇妙嘅现象吓，咁亦都系藏住好精妙嘅天文知识。嗱，咁喺探讨呢个嘅月亮几时圆之前，或者我哋讲下，寻日你有冇影到最靓嘅相咧？因为其实我今日咧无意中打开嘅朋友圈嘅时候，发觉哇，有好多朋友喺度分享啊，攞咩手机点样影啊，就会影出嚟嗰个咸蛋黄会又大又圆又靓啊，咁样。系啊，咁啊，所以咧，更加多朋友可能佢会去探讨点样去将呢一个咁大、咁圆、咁靓嘅月光，将佢呢个影像留低落嚟。当然亦都有啲地方可能佢唔一定会睇到呢个月光吓。咁呢班朋友咧又好有好有呢、這个好有趣啦吓，好有想法啊。然后咧，将一啲黄色嘅盘啊即食面饼啊，仲有啲圆形嘅嗰啲食品啊、物品啊，咁将佢咧就系挂喺自己窗前吓，咁啊就好似啦，就系话我抬头望出去就可以睇到一个又大又黄又光嘅月亮一样吓，咁所以佢哋呢一种嘅操作啦，都系几有趣吓。咁所以咧，无论呢一个嘅月光系几时圆吓，最重要咧就系话我哋赏月嗰份心情啊。哪怕咧我哋喺8月15呢一晚吓赏月嘅时候睇到个月光，佢未算系最圆嘅嗰刻，但系能够同屋企人喺埋一齐团团圆圆，那么喺我哋心入边嘅嗰个月光，都系最光、最靓、最圆噶。

0: 系啊，咁啊，点解呢个月亮有时候会15圆，有时候会16圆，有时候会17圆咧吓？咁睇翻我哋天文学家就话啦吓，农历咧以月相变化作为一个基准制定噶。咁农历每月初一咧就固定为系朔月啦吓，对应嘅月相就系新月。咁一个完整嘅朔望月咧就系、是、从新月到下一次新月嘅一个周期，平均时长大概系29.53日。咁月球咧就系、是、沿住一个椭圆嘅轨道啦吓，要我哋地球公转嘅，咁佢运行嘅速度咧，有时快，会有时慢咯。咁月球咧靠近地球嘅时候咧，公转嘅速度咧会加快；远离地球嘅时候咧，咁佢公转嘅速度咧就会放缓。咁呢一种运动特征咧，就会令到望月咧佢出现嘅时间咧就固定唔到噶。嗱，咁农历啦，每14、15、16、17都有可能咧会出现呢个满月噶。咁有统计显示啦，吓农历16出现最多，其次咧就系15。再次咧就系17，最少咧就系农历14。咁之所以满月啦，多数出现系16啦，系因为从呢个朔月到望月啊，咁啊望日啊，系啊，咁啊平均日嗰、那个间隔咧，就大概系14.76日啦。咁由于呢个平均嘅时长咧就系、是、大于14日吓，咁呢个朔日定为系农历初一吓。如果系从初一往后推算14日咧，就系农历15啦。大概是14.76日的时间跨度，往往都会是超过15，然后就去到16的。咁所以呢，望日出现在呢个农历16的概率呢，是会大过在15呢一日咯。嗱，好似今年咁样啦，今年呢就是15的月亮17圆。是比较少见的。咁呢个世纪100年之间呢，咁样嘅情况呢一共会出现14次啦。咁上一次呢就喺2017年嘅。咁下一次呢将会系要去到2043年啦。咁我哋啲专家就话啦，咁8月嘅15、16、17呢3晚呢，其实呢月光嗰、那个目视嘅饱满程度呢，肉眼系分唔出佢嘅差别嘅。天文意义上面嘅最圆呢，都只系一个精确嘅瞬间。咁呢一种咁细微嘅差异咧，我哋咧就单凭我哋嘅肉眼，哪怕你用手机咧，都好难系分辨出嚟噶。咁所以咧，呢3晚都系好适合去赏月嘅吓。所以你如果系话，我15、16吓呢2晚都有其他嘅安排吓，咁啊冇好好咁去欣赏呢一轮嘅明月，今晚咧都可以咧就系好好咁去欣赏下嘅。
1: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傍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2: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3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喎。
5: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做一个世界嘅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0: 牛扒先，
1: 嗯，
0: 意粉都几好。
1: 好啊。
0: 再嚟个炒芦笋。
1: 咪住，吕博士，你有痛风噶、哦，唔可以食芦笋噶、哦。
0: 边个讲话痛风唔可以食芦笋咧？
1: 网上讲嘅咯。
0: 芦笋咧就属于中高嘌呤食物，应该就少食。
1: 系咧。
0: 不过咧就唔系话完全唔食得。
1: 嗯、
0: 近年嚟咧，好多项嘅研究咧就表明，食呢个富含嘌呤嘅蔬菜咧，就并唔会增加血尿酸水平同埋痛风嘅发生率。
1: 咁
0: 喺评价种食物适唔适合痛风患者嘅时候咧，仅考虑呢个嘌呤含量咧就唔够嘅。
1: 咁即系点啊？
0: 咁其实大部分蔬菜嘅嘌呤含量都处喺呢个中低同埋低嘅类别当中。咁而且蔬菜仲有丰富嘅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同埋植物抗氧化物质，咁正常食用对痛风人群都系有好处噶。
1: 咁好啦，就点我食多啲，你食少啲啦。
2: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明朝生会席的著名政治人物鲁能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鲁能在青年时期就同陈伯沙结交，相互往来，取长补短。而陈伯沙亦都勉励佢，要好似佢父亲鲁真咁样，将来要做一个品德造福一方嘅人。陈伯沙嘅勉励，鲁能原原本本咁做到，继承咗佢父亲嘅高贵品德。嗱，有一次，宫入面需要挑选武卫子弟优良者入学。嗱，咁鲁能嘅父亲鲁真咧，膝下有五个仔。他就认为鲁能的人品学问都好，于是将鲁能充选入学。而鲁能也都没有辜负朝廷的选拔和他父亲的期望。在明景大元年，即是公元的1450年，鲁能也都考中了举人。五年之后，鲁能又考中了进士，任历南京、北京的户部主事，后来又升为员外郎，再升至郎中。当时的鲁能环顾官场十几年，他为官清正，勤恳办事，从来都不压职公事，受到户部尚书的赏识。当时鲁能做了很多年的郎中，后来呢就外放他去到陕西任参议。按照惯例，郎中这个职位一外放，一般

0: 系任暴政，就系任参政噶啦。大家要注意啊，老能任嘅职位系叫参议，咁样系极为少有嘅。所以同僚中有人瞪佢可惜，有人亦都瞪佢抱不平。老能听咗之后就不以为然，笑住话：我哋做臣子嘅，应该就要尽其职守，何必计较官阶等级呢？就咁听起身，参议其实呢就是比参政又或者是暴政低级好多。时间就咁嚟到明成化嘅14年，即是公元嘅1478年，鲁能亦都升任陕西右参政。经过咁多年，佢终于做到原本属于佢嘅岗位。2年之后，佢再升任右暴政。在明成化17年，即是1481年，也都转为左暴政。3、4年之间三役重任，可见他的政治才能和政绩备受赞赏。在明朝的时候，陕西其实是一个边防重地，屯率10多万兵马控制边境的外藩。就这样看起身，鲁能这个左暴政任重而道远。咁鲁能新官上任，又是否能胜任起呢一个左暴政嘅职位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
1: 咁即系话，以后生活嘅城市面貌咧，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0: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生活5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2: 深入实施100000000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4: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8: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8: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10: 是啊，同途有你，咁我哋就会乐在途上。咁啊，讲起啦，就系话刚才呢一个嘅陈皮鱼灯啊，首条嘅鱼灯问世之后啦，咁创作呢盏鱼灯嘅手艺人陈三反啦，就将呢一个鱼灯分享到社交平台度。但系佢冇谂到咧，佢自己呢一盏鱼灯系得到咗好多网友嘅喜爱，然后咧好多关注佢嘅人咧，亦都系订嚟咗订单啊，吓咁啊，佢冇谂到咧呢一盏嘅陈皮鱼灯，亦都为佢带嚟咗咁多嘅订单吓，即系小嘅陈皮鱼灯咧，就话系要888蚊，中嘅咧就要1388蚊，大嘅咧就要系1688蚊。哇，真系冇谂到咧吓，咁啊呢一个订单仲系可以排到去10月份，咁佢有排整噶啦吓。咁佢话咧，目前已经陆续整咗成30条噶啦吓，咁啊有啲甚至系漂洋过海去到咗马来西亚嘅。咁啊好多朋友就话啦，呢个鱼灯咁靓吓，咁啊入边着咗灯之后咧，嗰啲灯光啊，会透过我哋陈皮嗰啲油包咧，透出一啲光线，星星点点咁啊，好靓噶。咁

就咁摆喺度啊？我可以点样去保存嘛？咁样咁其实咧，呢个陈皮鱼灯咧，同我哋平时保存陈皮系一样咁样去保存噶。有耐唔耐要攞出嚟晒一晒佢，咁佢会发毛噶吓。OK， 咁除此之外咧，佢好特别嘅地方就系佢个鱼尾嗰度啦，可以系即系整开嚟，咁然后咧个鱼肚嗰度咧就可以系执啲陈皮落去啊，或者系放啲你想放嘅入去啦吓。咁所以。当佢成为一个嘅即系礼物嘅时候，佢既系一份礼物，亦系一个礼物包装盒，入边仲可以执啲其他嘅嘢啊！咁当然啦，你买个大啲嘅啦吓吓，嗰、那个1688嘅吓，咁啊1388嘅话1688嘅系啦，咁喺入边咧塞啲陈皮落去，又或者塞一啲其他你想挤入去嘅公仔啊或者系啲你自己手。创作嘅自己手制嘅创作嘅一啲咁样嘅工艺品啦，都可以即系入去咁然后咧将佢送俾人，话系几特别嘅吓。当然啦，呢一份咧其实亦都系佢陈生反对于我哋传统嘅一种心情啦亦都系对未来嘅一种期盼，希望可以系继续去做好呢一个鱼灯，然后将我哋嘅陈皮文化、鱼灯文化可以系传承开嚟。

个节日嘅欢庆咧，就一啲啲铺开嚟噶啦。咁中秋正日未到啦，灯笼就系先着噶。有冇留意啊？好多嘅地方咧，未到中秋已经系挂起咗呢啲好有节日氛围嘅灯笼啦。好似我哋嘅生活鱼灯咁样啦，吓咁啊挂出嚟咧，你觉得特别之有感觉啊吓，亦都讲俾我哋听，中秋马上就要到啦。当然啦，喺呢个期间啊，其实亦都会喺一啲街头巷尾，你会听到一啲烛灭嘅咔嚓嗰啲咔嚓声咧，咁啊，当然亦都会有一啲咧，就系一揿着佢喺度唱歌嘅嘟嘟嘟嘟嘟嘟嘟嗰啲咁样嘅电子灯笼咧，吓，系啊，咁啊，有电子灯笼，亦都有人坚守用手亲手去整嗰啲手工灯笼，吓，将呢啲烛灭弯成灯，将心意扎到去呢啲纸扎灯入边，佢哋咧就系守住呢啲。老手艺嘅手灯人，我哋生活咧都有唔少嘅手灯人嘅吓。咁最近咧亦都有留意到，原来咧除咗我哋生活之外咧，喺周边好多城市咧都系流传住呢啲嘅手艺吓。然之后咧呢啲都系一啲老人嚟嘅。好似喺东莞咁样啦吓，东莞中堂嘅招利村啊，咁76岁嘅莫婉玲咧啊嚟到中秋嘅时候咧，佢又去到咗呢个竹篾堆前边，咁通过破竹啦、晒条啦、片骨啦、贴呢个状元及地花纸、穿红线一连串嘅一个嘅操作之后。一盏传统的中秋花灯，前后他说要经历十几道工序，要整几个钟的。他坚持了60多年，今年已经是做了成千盏的中秋花灯了。除了这个中秋花灯，他还会做大小的火球灯，寓意就是求子添丁，也都是比较抢手的一种灯。咁除此之外啦，仲有系呢个刘苏夏，佢已经系石龙吓，咁第四代嘅纸扎灯笼传人。咁50多年咧，佢只系做一件事，就系将呢啲烛灭变成一个灯笼。阿婆灯笼啦、鲤鱼灯啦、地球灯啦、滚球灯啦吓，咁佢话咧，只要灯一亮吓，就系、是、东莞人所讲嘅吓，外婆送外孙嘅嗰份心意。据讲喺石龙另外一个嘅灯笼传承人吓，咁就系陈月桂，咁佢亦都守住手工灯笼噶。佢话呢一个一盏灯笼虽然系唔大，但系咧就装住我哋广府人吓张灯结彩嘅嗰个旧礼数。咁佢就唔赶时髦嘅吓，只系希望将呢盏灯笼做好。年轻人翻嚟学就最好啦，唔翻嚟嘅话，咁佢都会坚持做落去，俾啲街坊睇，俾啲后代知道。咁喺广州嘅光孝路咧，有一间天就行，咁啊经营咗30年噶啦。咁啊老板娘彭少英啦，去到中秋嘅话咧，咁佢就会提前扎好呢个灯笼，挂喺门口，将呢啲提前扎好嘅灯笼挂喺度。咁佢呢啲鱼灯咧喺嗰度咧，亦都特别之抢眼噶。咁好似喺广州嘅德路啦、光孝路啦、东莞嘅石龙源街嘅店铺啦，咁其实啦，除咗呢啲手工灯笼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嗰啲电子灯笼。啱先讲嗰啲咧，一拍就着就会唱歌嗰啲咧，闪下闪下，各种形态好靓嘅灯笼。咁当然好多小朋友咧，见到呢啲识唱歌嘅灯笼咧，佢哋会系好中意噶嘛，就会系嘈住买咁样。咁玩嘅时候咧，都会系好方便嘅，唔使点火，系咪？唔使点蜡烛嘅吓，咁就咁揿着佢就着。咁当然咧，而家好多嘅手工灯笼咧，入边摆嘅咧都会系嗰啲电子灯嚟噶啦吓，安全起见啊嘛吓。咁但系咧，款式再多嘅呢啲电子灯笼，佢工艺再精美都好啦，好似都比唔上我哋手工制嘅嗰啲灯笼嗬。因为咧，我睇到整呢啲灯笼嘅时候，亦都系带住自己心入边一份美好嘅寓意。呢、这个亦都系希望可以透过呢一个灯笼。可以传承吓，将呢一份嘅美好，将佢系发扬开嚟咁样。系啊，电子灯笼虽然系好好玩、好可爱，亦都系好省时，但系硬系觉得佢争啲嘢。争嘅乜嘢咧？争嘅就系手入边嗰种个温度，而呢种温度系嗰啲手灯人、嗰啲手工艺人一直喺度，偏偏织织、偏偏织织咁样织出嚟。

0: 讲下讲下，突然有一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嗰种嘅感觉啊！所以好多人咧都特登喺过时过节嘅时候去买一盏手工整嘅传统花灯或者系灯笼，因为呢一个亦都系寄托住我哋最好嘅祝愿，同埋亦都系好地道嘅，好接地气嘅一个好意头嘅节庆嘅物品咁样啦。所以好多人话坚守做呢啲手工灯笼呢，唔单止係为咗应节㗎，呢个亦都系佢哋自己嘅一份情怀啦。咁而呢一啲嘅情怀亦都好似赋予咗一种新嘅使命咁样，佢唔单止系点燃咗我哋老广嘅一啲童年回忆，亦都系点燃起新一代对我哋传统文化嘅关注同埋传承发扬。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1: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6: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8: 演绎时尚文化，融汇听觉精华。你而家听紧嘅系新会电台。大家好，我系方力申。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在新会陈皮的制作过程当中，翻晒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翻晒的目的是为了防潮、防霉变、防虫蛀，同时亦都是为了令到陈皮接触空气和湿度进行自然的陈化。通常翻晒最佳的时间就在晴朗干燥的天气之下进行。那一日当中最适宜晒陈皮的时段又是几时呢？从早上十点后到晏昼四点前，这个时间段能够避开早上的湿气和晚上的雾气。每次翻晒的时间最好控制在三个钟头之内，以避免陈皮吸收过多的水气。翻晒陈皮的时候应该将内囊向上平铺在干净的容器或者晒场之内，确保每一块的皮都能够接受阳光的照射。晒后应该放置在阴凉的地方降温，等冷却之后用容器装好，并存放在地势较高通风干燥的地方，避免直接阳光照射。新会陈皮小课堂，
4: 系啊，咁如果真系要去郊外嘅话咧，喺度都要系提醒下大家啦，吓咁啊，因为依家咧都系一个蚊媒传染病一个高发嘅季节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注意做好呢个防蚊嘅措施。咁大家都会听到啦，我哋一路都喺度同大家去分享紧一啲咧防蚊嘅一啲攻略啊，吓我哋啲小剧场系咪？咁啊特别啦，就话呢一个中秋假期吓嚟紧有国庆，咁好多朋友咧都会出外玩噶嘛。咁如果你出外玩嘅话咧，就要系密切关注翻啦，你去嗰个地方啊，嗰个疾病流行现状同埋健康风险提醒啊，特别系境外游嘅朋友仔吓，要提前了解一下你去嗰个地方。会不会有这个两热啊，或者什么寨卡病毒啊、疟疾这样，要做好针对性的防护。如果你说我是去

0: 品啊，咪噴喺呢個皮膚上邊，但冇噴到隻眼啊、嘴啊啊或者過敏嘅地方嚇。咁啊，亦都要注意一下，當你洗完面、洗完手嚇、出完汗之後咧，都要及時補噴嘅。嗱，咁啊，仲有咧就係話，我哋要盡量避開啊蚊比較活躍嘅時間段同埋聚集地啊，譬如係朝早啦、傍晚啦，其實呢兩個時間段啦，都係啲蚊特別活躍嘅，所以咧就盡量唔好喺呢啲時間段太長時間逗留喺啊呢一啲草叢嘅地方啊，特別咧就好似我哋啲死水塘啊、沼澤啊、好密嘅嗰啲草叢咧，咁啲蚊就會多啲啦。咁所以咧，我哋盡量遠離呢啲地方，咁就可以減少被咬嘅概率啊。咁過去三日啦，咁相信有朋友亦都去玩嘅，咁返嚟之後啦，大家都要係留意返自己嘅健康狀況啊。假如呢返嚟之後發覺有啲唔妥，比如係話發燒啊、肚屙啊、有出皮疹啊、關節痛咁嘅症狀嘅話呢，咁就要及時就診，而且呢就要主動同醫生講你去過邊度，同埋呢就係、是、有接觸過啲乜嘢，方便我哋醫生呢就係、是、去診斷同埋排查。
1: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2: 安全系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系妈妈心中嘅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家庭用电要小心，
1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2: 用火用气不离人，
1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2: 闻到异味快开窗，
1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2: 电锯过期要换新，
1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2: 家中常备灭火器，
1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旅途上，沿途的风景就是漂亮。
1: 再听着音乐，心情就更加欢畅。
0: 听乐在途上，让好心情，
1: 让好心情
0: 时刻在路上。
2: 是啊，又听到我哋刚才呢个预防登革热嘅一个宣传啦，所以喺度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定要系搞好自己房前屋后嘅环境卫生吓，记得要系定时定候翻盆倒罐清积水，因为冇积水等于系冇蚊虫啊吓，因为呢个咧就系蚊虫滋生最中意嘅嗰啲积水位啊，特别屋企一啲卫生死角都要多睇一睇啊，会唔会有积水入边啊，或者有啲垃圾啊滋生啲咩蚊虫喺度吓咁。及时会将佢系整干净吓，冇俾佢有机会咧，就系喺嗰度咧就繁殖开嚟啊吓。咁啊呢个唔单止啦，就系保护我哋嘅健康，其实亦都系保护我哋整个环境都系干净同埋卫生噶咯。OK， 咁啊睇下最近嘅天气方面啦吓，咁啊都系比较之热噶。咁嚟紧呢一个中秋之后嘅天气系点样咧吓？咁睇翻啦，我哋气象台就预计啦，南方呢一轮嘅高温咧，即将就要结束噶啦吓。咁啊预计。

九月底到十月初嘅话咧，会有一股实力比较强劲嘅冷空气吓，咁喺佢嘅推动之下咧，北方咧会系有望全面入秋，咁南方呢一轮嘅高温咧会退场，长江中下游咧亦都可能会感受到初秋嘅凉意啊。咁睇翻我哋气象分析师就讲到啦，九月29号之前啦吓，冷空气影响主要系喺长江以北吓南方啦，仲有大范围嘅一个高温闷热嘅天气。咁不过咧，去到呢、这个十月初嘅话咧，随住呢个冷空气嘅到嚟啦，咁我哋呢边咧就会系凉爽一啲啦吓。咁届时啦，冷空气仲将会系推动北方啦全面入秋。咁然后咧，睇翻我哋广东呢边嘅天气大概点样咧？嗱，咁睇翻听日嘅话咧，粤西市县咧就系多云有分散嘅雷阵雨吓，其余大部分嘅市县咧就系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嘅。最高气温啦，南部市县系31到33度啊，咁啊，其余咧就系34到37度。而后日嘅话咧，就西部市县咧就多云嘅吓，有分散嘅短时雷阵雨啊。咁其余咧，大部分嘅市县系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嘅。咁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咧就34到37度嘅。总之咧，嚟紧呢两日咧都话系主要要防晒，同埋做好呢一个补水工作吓。嗱，咁啊，中秋假期啦就已经嚟到尾声啦。咁啊，嚟紧呢个国庆有啲咩好去处咧？咁其实啦，国庆假期啦，我哋都有好多嘅文旅体活动噶吓。咁啊，嚟紧呢几日啦，我哋都分别会喺唔同嘅节目边啦，同大家去介绍啦。咁不过咧，呢个咧我必须要先同大家嚟一个预告先啦吓。喺呢个国庆吓，大家可以去睇一睇我哋新会人自己嘅电影啊吓。嗱，咁睇翻以嚟慶祝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嚇，暨江門市生活區會成少年宮落成61周年，咁我哋咧亦都有呢一個首映儀式嘅，就係電影《少年宮合唱團》嘅首映儀式，以及咧就電影《旗手》同《少年宮合唱團》嘅展演嘅。如果你都係生活人嘅話咧，你一定會認識我哋嘅會成少年宮，就係我哋電台旁邊呢個會成少年宮。咁呢一座少年宮係承載住我哋好幾代人嘅童年记忆吓，呢一座嘅老建筑，咁今年国庆啦，呢一座建筑就会成为大银幕上边嘅主角，咁啊由生活一中建校120周年献礼片旗手嘅原班主创团队去打造嘅，咁系呢个电影公益儿童电影故事短片《少年宫合唱团》，咁会喺呢个10月1号咧，就会喺我哋生活大榕城银河影城咧举行一个国庆公益首映礼嘅。嗱，咁今次咧镜头咧就对准咗我哋新会去讲述我哋新会嘅故事啦，而故事入边嘅歌声亦都会嚟自我哋新会嘅一班小朋友吓，可以讲话系一部原汁原味、源自于属于我哋新会嘅电影吓。咁呢部短片咧就系以爱国爱家团结上进为主嘅，咁全部咧都系我哋本地嗰度取景啦吓，有我哋少年宫啦、人民会堂啦、生活博物馆啦、岭南书院、生活学宫啦、少女天堂啊吓，仲有我哋嘅景泰图书馆、梁启超故居吓，仲有咧就系将来视察纪念纪念将来视察生活图片展啊、葵博园等等等等一啲地方啦，都会是有取景的。咁全体的演员都是我们本地的素人，咁多数都是我们在读的一些小学生，咁他们都在这几个文旅场馆那里就是去合唱和去表演。咁大家都可以不妨在这个国庆假期带上你的小朋友去打卡下这一出属于我们新会人的电影。嗱，今次嘅首映礼咧就系公益性质噶吓，唔卖票噶，唔卖票噶，唔卖票噶，唔好俾人压啊！但系咧，你要凭呢个邀请入场。详细时间大家可以关注下我哋生会文旅呢个微信公众号，去了解详细嘅发布喺边度睇，同埋喺边度领呢一个邀请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啦嚇，咁啊，首先關注到嘅就係我哋牛吊江呢個位置啦。依家往蓬港區方向嘅車道咧，亦都開始多車噶嚇。咁途徑嘅時候要注意呢度嘅區域嘅路段嚇。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萬達廣場啦，對開個路口咁啊，依家啦都係稍為會多車一啲。途徑嘅時候亦都要注意一下啦，就係大潤發對出嘅呢一段路。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現時啊，咁啊，新會大道西呢邊啦，整體嚟講通行壓力都唔算係太大啊。咁啊，仲有我哋城中啊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咧，依家行車都係比較順暢嘅。OK， 咁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2: 路況資訊由新會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實時路況，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簡報。
1: 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深入推进穿城大调研工作，进一步加强同本地返乡大学生的沟通联系，近日深会区召开返乡大学生座谈会，邀请30余名大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座谈会上，三位扎根农村发展的青年代表先后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为学子们讲述了投身乡村发展的无限机遇。相关政令部门负责人介绍了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补贴、建习岗位、人才引进、安居保障等政策，让返乡学子进一步了解家乡、扎根家乡。下一步，新会区将常态化组织开展大学生交流座谈会，广泛吸纳在外青年学子归乡建功，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近日一名群众不慎落水，新会公安快速反应紧急救援，所幸因救援及时，群众身体无大碍。当日16时许，新会公安水上派出所接到两名群众的报警求助，在古井镇某码头对开水域附近，一名同行的伙伴不慎落水，情况十分危急。接报后，水上派出所民警辅警迅速驾驶快艇赶赴，救援快艇员江面反复搜索，最终找到落水男子，立即合力将其安全救起。男子被救上岸后，在确认男子身体无大碍后，由同男子同行的两名伙伴将男子接走。日前被救男子带着一面印有警速救危平安归家的感谢锦旗来到水上派出所，对民警辅警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全力救援表示衷心感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风险保障能力有效加强。截至去年底，全国交强险参保机动车辆达 3.8

0: 6亿量，同比增长3.8%。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作为法定保险，加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保障民生作用明显提升。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不同题材各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亦都赢得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9月26日，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接受采访时候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和美国的对话。佩扎希齐扬仲强调，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可以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的时候，关闭霍尔木斯海峡是自然反应。今次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0: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啊，起在台雨沙道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到晴，有分散阵雨，气温系26到35度，吹2到3级嘅西南风，湿度系55%到90%之间。咁而后日嘅话咧，会系多云到晴，有分散阵雨，气温系26到36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指望啦30号到10月1号吓，我哋生活区咧局部地区有阵雨嘅，咁而12号到4号咧会系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100000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
4: 嗯、
3: 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哦，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2: 嗱，小声金。深汇正在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3: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2: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3: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2: 仲有啊，同时构建陆中陆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深汇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福对接。
3: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深汇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5: 深入实施100000万工程，
3: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深汇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3: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3: Yeah!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7: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7: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7: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7: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云敲问。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7: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喜欢，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0: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9: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11: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嘅，咁关注到嘅系牛雕岗呢个位置，咁啊见到而家呢度啦，整体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噶。咁仲有就系我哋江州大道西啦，金沙咀开嘅路段出方向嘅车道依家系多车咗唔少噶。另外咧就见到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啦，咁呢度啦都偶尔比较繁忙，所以途经嘅时候各位都要注意控制车速。另外呢亦都见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嘅车道多车㗎。现时呢新会大道西发达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车流量大，途经呢度嘅时候都要注意控制车速。再睇返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共同推进民族团结是我国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一环，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适逢9月的第四个礼拜是我国法定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部的法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法律，全文采用罪嫌加七章体例共65条，涵盖罪嫌、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和监督、法律责任以及负责等。本法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明确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核心原则，将各族群中日常生活里面的伦理互助、共居共学、和睦相处等团结实践上升为清晰的法律指引。而第六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国家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促进

0: 各民族守望相助，和谐共处，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同时，本法亦都为大家维护自身合法的民族权益，参与民族团结创建提供了明确的法治依据，以助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和监督等章节条文中分别明确政府部门、学校、媒体、企业、社会团体等主体的法定职责，引导各类主体结合自身的职能参与其中。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下来没呢？民族团结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希望各族群众都能够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好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共同守护民族团结的生命线。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委统战部提供。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6: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7: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6: 吓、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啊，应该唔惊啊嘛？
7: 都唔系噶，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噶，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嘅设备。
5: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8: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9: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10: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4: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5: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4: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5: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6: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4: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6: 好在虚惊一场。
5: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6: 嗯，我知。
5: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4: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6: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
7: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8: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0: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3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连霜华，
12: 冬煮茶。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睇到牛雕崗呢個位置啦，依家車流量係增加咗噶，特別咧往蓬港區方向呢邊車道啦，各位就要注意啦。除此之外咧，周邊嘅路段車流量都唔少噶，譬如係東關路、東門路，行進中嘅你就要注意控制好車速啦。咁啊，外邊依家落緊大雨啦，特別要注意控制好車距。另外亦都關注到我哋萬達廣場對開嘅路口，咁現時呢度嘅話咧，車亦都多咗唔少嘅，途經嘅時候亦都要注意控制好車速。再睇到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依家呢度啦，银路大道同埋咧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路段啦，见到车流量都非常之大。发达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咧，亦都系唔少噶。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呢边嘅话咧，现时咧就我哋中心南路啊，华润万家对出嘅呢个路段啦，见到车都唔少。经过嘅时候咧，各位就要注意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深入推进穿城大调研工作，进一步加强同本地返乡大学生的沟通联系，近日新会区召开返乡大学生座谈会，邀请30余名大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座谈会上，三位扎根农村发展的青年代表先后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为学子们讲述了投身乡村发展的无限机遇。相关政粮部门负责人介绍了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补贴、建习岗位、人才引进、安居保障等政策，让返乡学子进一步了解家乡、扎根家乡。下一步，新会区将常态化组织开展大学生交流座谈会，广泛吸纳在外青年学子归乡建功，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近日一名群众不慎落水，新会公安快速反应紧急救援，所幸因救援及时，群众身体无大碍。当日16时许，新会公安水上派出所接到两名群众的报警求助，在古井镇某码头对开水域附近，一名同行的伙伴不慎落水，情况十分危急。接报后，水上派出所民警辅警迅速驾驶快艇赶赴，救援快艇员江面反复搜索，最终找到落水男子，立即合力将其安全救起。男子被救上岸后，在确认男子身体无大碍后，由同男子同行的两名伙伴将男子接走。日前被救男子带着一面印有警速救危平安归家的感谢锦旗来到水上派出所，对民警辅警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全力交援表示衷心感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风险保障能力有效加强。截至去年底，全国交强险参保机动车辆达3.86亿辆，同比增长3.8%，赔付支出

0: 1,524亿元，同比增长11.6%。作为法定保险，加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保障民生作用明显提升。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不同题材各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亦都赢得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9月26日，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和美国的对话。佩扎希齐扬仲强调，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可以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的时候，关闭霍尔木斯海峡是自然反应。今次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3: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系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嘅冷链物流。
1: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3: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的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1: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怎样改善啊？
3: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和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1: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又会更加新鲜啦。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0: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8: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床前明月如
12: 光啊，
1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2: 疑是地上霜啊。
13: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2: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13: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2: 彤彤姐姐、
13: 伟照哥哥
14: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13: 欢迎收听学满分，
12: 我是彤彤姐姐。
15: 大家好，我是伟照哥哥，欢迎大家来到学满分。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觉呢，夜晚的月亮特别圆特别亮，温柔地挂在天空上面，特别好看的。
12: 没错啊，讲到圆圆的月亮，小朋友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肯定是我们超级喜欢的中秋节。

0: 虽然热闹的中秋佳节啱啱过咗去，但系圆圆嘅明月，甜甜嘅中秋美好，一直都喺度陪伴住我哋啊！
1: 是啊，中秋节从来都不是只是短短一日的节日，它藏着温柔的月色、好吃的美食，还有一家人暖暖的陪伴，是一年四季中最温柔、最治愈的传统节日之一啊。
0: 好多小朋友中秋的当日都会同爸爸妈妈一起赏月啦、食月饼和玩啊嬉戏，一定会留下超级开心的小回忆。就算节日结束了，你一份团圆和快乐亦都会一直收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1: 咁今日嘅节目，我哋就专门同各位小朋友慢慢倾一倾，藏喺中秋节嘅嗰份小美好同埋小知识，仲有小故事。
0: 相信好多小朋友都好好奇，点解中秋节一定要赏月呢？圆圆嘅月亮到底有啲咩特别嘅寓意？
1: 讲得圆圆嘅月亮就梗系团团圆圆，一家人幸幸福福啦。嗱，喺呢个幸福嘅时间段入边，大家仲有好中意食嘅月饼，有豆沙、莲蓉、蛋黄、水果各种口味。甜甜嘅月饼，佢唔单止系零食，更加系代表住团圆嘅小信物。
0: 唔单止呢啲，中秋节仲有好多温柔嘅传统习俗，例如猜灯谜、玩灯笼。屋企人坐埋一齐倾下偈，每一个小习惯都系老一辈传落嚟嘅美好传统文化。
1: 而且中秋节最珍贵嘅意义，从来都唔系食月饼、睇月亮咁简单，而系一家人齐齐整整、开开心心、相伴喺埋一齐嘅呢种幸福时光。
0: 哪怕依家嘅节日已经过咗去，但只要抬头睇下呢一个圆圆嘅月亮，身边仲有屋企人嘅陪伴，每一日啊都系温馨嘅团圆日。
1: 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走进呢个温柔嘅中秋小世界，解锁一下点解月亮会咁圆，点解月亮会发光呢？一齐嚟听一听亦菲姐姐嘅小课堂啦。每个小朋友都会有一万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的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的小宇宙。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学满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一辉姐姐。恰逢中秋佳节，大家是不是都期待着和家人一起赏月亮、吃月饼了？看着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很多小朋友呢内心就会冒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月亮平时是细细弯弯的，偏偏到中秋就会这么圆呢？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就来给大家讲讲月亮的小秘密，讲完再赏月，月亮就会变得更美哦。首先啊，我们要知道月亮自己是不会发光的，我们所看到的月光其实啊，就是太阳光照在了月亮上面，再反射到我们眼睛里的光。白天啊，太阳照亮大地，到了晚上，月亮就把一部分太阳光反射给我们，让我们在夜里也能够一直的看到它。那为什么月亮有时圆有时缺呢？因为月亮啊，一直在绕着地球转圈圈，所以啊，太阳光就只能够照亮月亮的一半。月亮转到不同的位置，我们看到被照亮的部分就不一样，有时候看到的多，月亮就圆，有时候看到的少，月亮就细细弯弯的，所以啊，月亮每天的样子都是不一样的。过了一段时间呢，月亮就又会从弯弯的变成圆圆的，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变化。所以啊，大家最近回家的时候，也可以连续几天都观察一下月亮，看看月亮是不是每天都是不一样的形状。那为什么偏偏在中秋节前后，月亮是最圆的呢？因为啊，农历十五的前后，地球正好在太阳和月亮的中间，月亮被太阳照亮的那一面正好完整的对着我们，所以啊，那时候我们看到的月亮就是最圆的，这就叫做满月。而且啊，我们的农历就是根据月亮的变化来制定的，所以每到农历十五前后，月亮往往都是最圆的。但也有时候满月会出现在农历十六甚至是十七，所以还有一句俗话叫做十五的月亮十六圆。那月亮上真的有嫦娥和玉兔吗？科学家告诉我们，月亮是一颗石头星球，上面没有空气也没有水，嫦娥和玉兔当然不

0: 上面。但是嫦娥奔月是我们中国人流传了几千年的美好传说，寄托着大家对于家人团圆的美好愿望。所以啊，在晚上赏月的时候，可以一边看月亮，一边听爸爸妈妈讲嫦娥的故事，这样月亮就更美了。对了，中秋节除了赏月，还有猜灯谜、玩花灯、赏桂花这些好玩的习俗，小朋友们都可以和家人一起试一试哦。好了，在这里祝所有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中秋节快乐，团团圆圆，幸福安康。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好多谢奕菲姐姐又同我哋讲咗一个关于点解月亮会咁圆嘅科普嘅知识，令到我哋既可以享受到呢种传统文化嘅魅力，亦都可以感受到科技发展嘅科普大活力。嗱，讲到呢个嘅传统文化，中秋节我哋肯定都会同爸爸妈妈同埋屋企人一齐过，一齐赏月噶啦。而今日我哋嘅明星小舞台当中，就有一位嘅同学嚟到节目同大家分享佢对妈妈嘅爱噃，佢就系余浩庭小朋友，一齐嚟听下佢嘅《妈妈的爱》呢一个嘅演绎啊！
2: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齐分一分。
3: 大家好，我是余浩庭。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妈妈的爱。妈妈，您是我清晨醒来看到的第一个微笑。妈妈，您是我摔倒时候第一个向我伸出的手。您做的饭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味道。您讲的故事是夜里最温柔的星光。雨天您为我撑伞，自己的肩膀却湿了。夜晚您为我盖被，轻轻亲过我的额头。妈妈，您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我调皮的时候您会皱眉头，我进步的时候您比谁都高兴。妈妈，其实我都知道，您的爱藏在每一天每一件小事里。亲爱的妈妈，谢谢您陪我长大，以前是您牵着我，以后和我牵着您，我爱您永远永远。
1: 好多谢余浩庭同学用呢一份对妈妈嘅爱、对妈妈嘅真心感谢同埋孝顺嘅心，教识我哋所有同学喺日后要以感恩嘅心嚟面对住我哋每一位亲人。而爸爸妈妈嘅爱亦都好唔容易噶，喺日后嘅生活入边，我哋不妨都可以学余浩庭同学用我哋嘅行动、用我哋嘅语言嚟表达对爸爸妈妈嘅爱，令到爸爸妈妈亦都知道我哋呢一个感恩嘅心啊！床前明月如，
4: 光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4: 疑是地上霜啊！
1: 同学仔嘅生活同埋学习都需要陪伴，
4: 陪伴系最好嘅进步方法之一。
1: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4: 彤彤姐姐、
1: 伟照哥哥
5: 陪住大家一齐进步，齐齐学满分。
1: 今日嘅节目，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团圆嘅时光、幸福嘅日子，呢种情绪价值就系传统日子赋予俾我哋嘅意义。
6: 希望各位小朋友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可以继续用你们的行动将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1: 嗯，那就有靠我们各位的小朋友啦。今期的节目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由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嚇、啊，個鬼族！唉，嚟前哥啊！
2: 喂，蘿蔔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

0: B B 噶啦。那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监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冷冰冰，
4: 吓，
3: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3: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3: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0: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9: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0: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2: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嚇，咁啊關注到嘅咧就係牛雕崗呢個位置，依家呢度嘅車流量咧都比較大，特別咧往蓬港區方向呢邊車道。另外咧周邊嘅路段車流量都好大下咁，特別係東關路同埋東門路啦。咁啊經過嘅時候都要係多加留意控制車速。除此之外，諗睇翻我哋現時嘅公園路嚇，咁啊依家咧車流量都好大下。愛民路咁呢度咧亦都係比較多車。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中心南路华万家对出嘅呢个十字路口位，现时都繁忙中。除此之外咧，文华路依家咧喺呢一个海悦天城对出嘅车道往桥兴南路方向嘅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再睇到现时嘅交通大厦对开十字路口啦，三和大道南同埋银路大桥交搭银路大道交界嘅呢个路段啦，现时咧都系比较多车。发达公司对出的新会大道西路段往城区方向的车一路都是比较之忙碌的，咁经过的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小心驾驶啦。我哋呢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2: 各位好，这个时候呢插播一则的天气消息。刚才呢我们气象台呢就发布了深会区暴雨黄色预警。看回强对流云团移近我区，预计未来三小时我区有雷阵雨。区气象台呢在刚才17:50就发布了深会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大家就要注意防御了。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7: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

0: 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聚、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

0: 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1: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2: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1: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3: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4: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6: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5: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7: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9: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8: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10: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8: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7: 国铁集团透露， 金刚

0: 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1: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0: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1: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2: 连整整城南岩仓地都未去过，讲出去俾人笑啊！
3: 咁啊，唔系啊嘛？呢、這个干净企理、整整齐齐嘅地蛛网唔见晒嘅，啊，仲有嗰啲行唔落两个人嘅窄巷啊、黑巷啊，点解全部变晒又阔又大嘅路嘅？
2: 嗯，开嚟散漫角。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1: 穿越

0: 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7: 天上嘅流云，
8: 墙角嘅阳光，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相伴九八三，爱上夏日场。

0: 况，亦都要使大众心服，点能够马马虎虎卖个人情啊？大哥，既然咁，就叫人将个箭靶攞近啲咧。岳飞即刻讲：大人，再要远一啲啊！
1: 哦，
0: 好，咁马上拎远一啲啦。啲人摆远咗啦，岳飞咧又讲啦：大人，仲要远一啲啊！李春就问周同：大哥，令郎究竟能够射几步远啊？小儿年纪虽然是小一点，即能够开到硬弓，恐怕要射到240步。李春那个口就一味在称赞，那个心就有点不相信，就交代：好，将箭靶摆到240步。是智慧啊，你们不知道岳飞的神力是周先生传授的神臂弓，能够开300多斤，还能够左右开弓添。李院主怎会知道的？只见那个岳飞慢慢行落石级，企定身，拎定弓搭上箭，一连9支，打鼓的人从第1支箭起一直打到第9支才停了手。哎呀，下边的人呢？

0: 大人，呢位相公真系奇人，九支箭都喺一个窿里边射出去，箭箭都中靶心啊！李春一听都唔知几高兴，即刻就问：大哥，玲琅青春几岁啊？乱咗婚未啊？
1: 啊，
0: 小儿虚度二八，仲未定亲啊！大哥，如果你唔嫌弃，
2: 做矿物质、膳食纤维同埋植物抗氧化物质，咁正常食用对痛风人群都系有好处噶。
3: 咁好啦，就点我食多啲，你食少啲啦。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新会陈皮，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更是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岭南瑰宝，因其独特的香气和多种药用价值而闻名。新会陈皮的制作技艺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化过程对环境和工艺有着严格的要求，不同年份的陈皮翻晒的要求都不一样的。三年以内的陈皮性状不稳定，陈皮的内囊完整度好，相对含水量较高，容易对陈皮的品质造成影响，翻晒的频率相对要高一点，建议每年要翻晒多次。新会陈皮的陈化过程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精心的维护和适当的翻晒，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陈皮的品质，令它成为真正的软黄金。新会陈皮小课堂，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8: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8: 耶、yeah!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生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
11: 嗯哼，
9: 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11: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9: 深裂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11: 嗱嗱嗱，深裂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裂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9: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11: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9: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11: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1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2: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6: 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
12: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6: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3: 天上的流云，
14: 长角的阳光，
1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3: 相逢983，爱上夏日场。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加点娱乐的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嘉乔。今天呢节目就非常之有意义，因为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时间，他就是汤宝如。
4: Hello， 大家好。
3: 哎，欢迎汤宝如来到我们节目，再来我们生活电台。其实为什么今次会回来家乡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喜欢你歌曲的朋友就特别会知道，就是准备要开演唱会了。
4: 是啊。
3: 今次的演唱会的主题是跟生日有关。
4: 是啊，Life is life 是一個生活的態度啦。咁我覺得是到了我而家即係50歲啦，50歲呢個界別。咁我覺得是一個新的開始，有一個新的階段。
3: 其實年紀不是一個
4: 年紀不是一個問題，我覺得最緊要是心態。
3: 係咯。
4: 咁啊，生日梗係要翻屋企啦。
3: 係啊，其實你係江門人嚟㗎。
4: 係啊，咁啊，一定要翻屋企，咁梗係要即係同大家傾下偈啊，聽下音樂啊，玩下音樂啊，即係又叫一啲朋友過嚟玩啊咁。即係呢個係我不嬲做演唱會嗰個內容嚟。其實我諗唔好話生日場先。咁其實我諗周邊人都睇過我啲演唱會。
3: 係。
4: 咁我都請一啲不同類型的我自己的朋友的嘉賓，都是一個聚舊的形式。還有一些歌通常都是揀一些大家陪大家成長的歌，都是一些80年代、90年代，那2000年都有的。
3: 咁啊，講到歌曲嘅話咧，歌單係你有特別嘅準備啦，因為今次係國慶嘅一個時間節點啦，再加上又係你嘅生日特別長啦，咁歌單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準備咁咧？
4: 有啊，因為有咗嘉賓咧，你啲歌單就唔同噶啦嘛。咁我覺得今次好有趣，我就可以同嘉英哥合唱。
3: 咁樣，咁會唔會就揀翻你合唱歌，然後？
4: 唔會唱上《小風雨》。
3: 但係呢首歌係一定會有嘅。
4: 有。
3: 係咯。
4: 咁呢個一定會有，但係你話我同嘉英哥做啲咩咧，就唔透露住先啦。
3: 其實佢自己都有出過好多專輯。
4: 係啊，我知啊，但係佢你知佢都有限度會即係唔可以唱曬佢咁多歌噶嘛。他沒人會跟我唱《帝女花》啩，
3: 但你都 OK 的嘛？
4: 我不 OK， 我唔係嗰個界別。我諗阿姐會更加好啲。咁係啊，咁因為我同阿嘉英哥都有合作嘅嗰個時間，同佢拍咗好多啲戲啦。咁大家認識咗，咁但係當然好少見面啦，係嘛？咁啊，但係我記得我前幾個禮拜喺澳門撞到佢。咁啊嚇咗一跳佢，我好耐冇見啦，應該咁咧後屘就請佢，
3: 即係就嗰段時間碰咗個面，然後就
4: 其實我佢都喺我 list 度
3: 嘅，
4: 佢都喺我個名單度。咁但係即係擺喺邊度啊？咁我覺得我生日喎，咁我覺得佢係咪應該即係我唔知佢有冇期㗎？你知佢好忙，我就即係順便即係問下佢得唔得啊？呢個期咁佢話
3: OK。所以又真係佢本身嘅時間 OK， 加上你嘅時間節點又本身又邀請咗佢，想邀請佢，咁啊叫做
4: 其實國慶嗰個時間好難揾到人，
3: 係啊，
4: 啲人周圍飛啊，又或者真係慶祝國慶啊嗰啲，
3: 但大家都中意呢個時間，即係大家先有假期咁，所以你揀呢個時間咧就非常之好，再加上又係你嘅生日嘅時間節點，
4: 多謝。
3: 咁你話有嘉賓啦，講到有嘉賓啦，其實應該唔止
4: 做長仔袁兆祥，佢其實佢唔係第一次做我嘉賓，第一次我係喺紅館嗰時開嗰時候，佢做過一次嘉賓，咁我又做過佢嘉賓，咁跟住長仔係我入行嗰時候大家做主持式嘅，係啦，
3: 咁其實呢場演唱會都算係群星匯聚。
4: 其實都仲有啲 artist 都話：喂，我可唔可以講呢？我話我問主辦先，因為真係開心㗎嘛。咁如果太多

0: 我驚好似一個群星演唱會。
1: 咁但係你係絕對嘅主角嚟嘅。
0: 唔係，我驚係即係我唔知主辦會點諗。
1: 即係本身係你嘅演唱會，但係因為太多其他嘅聲音嘅話，就唔係幾好啦。係啦，驚啲歌迷有意見啊。
0: 唔係，又唔驚話有意見嘅，但係即係如果突然間好多，即係唔知點應付。
1: 係
0: 啊。咁啊我有啲朋友就幫我錄咗視頻嗰啲，咁啊有啲就。話我嚟啊咁樣，我咁但我都要揾個時間俾佢唱歌，或者同人溝通。咁個時間好長咗啊，即係如果係咁，我諗唔係兩個鐘，唔知四個鐘，可唔可以完成成件事？
1: 跟住啲
0: 係個時間性嘅問題咯。
1: 啲觀眾話超級值票價。
0: 你話嘅請嘉賓唔係話咩嘢，只不過係嗰個時間性嘅長度。

0: 所以其實呢一次嘅演唱會咧，就喺歌單上面咧就會有唔同嘅調整嘅，因為都有唔同嘅嘉賓到場啦，所以相信你會有好多唔同嘅碰撞喺入邊嘅。
1: 係啊，
0: 咁有好多嘅歌迷都話睇過你呢段時間嘅好多巡演啦，都覺得你嘅狀態 keep 得好。其實佢個
1: 我仲要減肥嘅，你放心。唔係啊，我好中意食啊。同埋係啊，
0: 嗱，你個生活咧，你真係好多好嘢等住食嘅，
1: 我知啊，係
0: 同陳皮相關嘅嘢真係非常之多。
1: 我就自己好中意，我中意陳皮啊，生活嘅陳皮啊，係香啦，又夠最緊要係夠年份啊！你明唔明啊？即係越姜越露越辣啦，陳皮越露越香啊嘛。
0: 你係啱啱到啊嘛，係咪啊？頭先採訪之前係未到新會嘅。
1: 未到，未到。
0: 咁陣間我哋望完你哋就可以去試好多新會嘅美食啦。
1: 冇錯。
0: 係，先關注翻呢度先，講到食就唔知走咗去邊啦。OK， 咁狀態 keep 得咁好，其實關於聲線嘅保護方面啦，係有啲乜嘢嘅技巧咁樣？
1: 我覺得最緊要唔好成日其實我成日都會練歌，即係練一啲肌肉。如果我哋呢度嘅啲肌肉咧成日都唔喐嘅話咧，你就好容易生疏。咁同埋歌不離口，咁啊，盡量唔好食啲熱氣嘢啦，同埋唔好夜瞓，對個喉嚨。
0: 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唱歌，所以你都係
1: 唔好去咁多多人嘅地方。
0: 咁樣。
1: 唔好食咁多辣嘢
0: 啦。嗯，有人話又唔好太大聲咁笑啦，呢啲都可能會係一個技巧。
1: 笑都要可以嘅，如果唔俾笑，你用咩？即係你個運聲好緊要。
0: 所以其實喺巡演嘅前後咧，都會做好多嘅提前嘅俾自己嘅 warm up， 好多準備。
1: 我通常就好少出街，即係我譬如我3號咁，我可能1號我已經閉關，我30號已經閉關。即係因為你見多人咧，你好容易感染。咁盡量戴口罩。
0: 咁整個嘅歌唱生涯當中有好多嘅歌曲啦，我哋熟悉嘅你剛才提到嘅《相思風雨中》啦，《感冒》啦，《絕對是我夢》啦，呢啲都係大家都成日聽到嘅。但其實你自己有冇那麼一首歌係好希望喺演唱會當中唱俾歌迷，係你自己最偏愛嘅首歌？
1: 好多啊，真係好多啊！
0: 一定要揀一首嘅話，你係會好想大家都會聽到嘅一首歌。好高難度啊嘛！
1: 好高難度喎，真係好偏門啊！我諗收放自如咯，
0: 收放自如
1: 喺感冒就叫做嗰隻，真係一個輕鬆版嚟。我記得嗰隻歌係喺第二度拍嘅 MV， 個男主角仲係一個韓國嘅一個男 model 嚟，歐巴嚟。嗰陣時候係我幾中意嗰隻歌。收放自如。
0: 所以嚟到我哋家庭娛樂咧，聽住節目咧，咁就可以去先提前自己都去，做少少功課啦。到時可以一起去唱啊嘛，係咪？全場搭唱真係非常之有 feel。
1: OK。

0: 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1: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6: 有你
7: 一
6: 齐出手，蚊虫
7: 冇掟
6: 走。
7: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吓、啊？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7: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8: 真系，阿 wing。
7: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8: 咩礼物啊？
7: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8: 阿 wing。
9: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知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0: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晚上八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欢迎收听天气预报，下面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嚟紧我哋新会方面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测到，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到晴，有分散阵雨，气温系26到35度，吹2到3级嘅西南风，湿度系55%到90%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到晴，有分散阵雨，气温系26到36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9月30号到10月1号局部地区有阵雨，咁展望啦，10月2号到4号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噶。我哋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0: 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0: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3: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5: 天上的流云，
6: 墙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嗱，咁嚟到我哋新会，其实咧，我谂你都经常听到我哋新会嘅陈皮啦。
3: 嗯，
0: 咁你对陈皮？又會唔會平時會唔會成日去沖水飲啊，或者會真係煮嘢食都會去食用
3: 下？間唔
0: 中
3: 咯，間唔中。咁啊，整紅豆沙一定有啦。
0: 哦，
3: 我又好中意食紅豆沙。咁啊，我有時蒸魚都擺陳皮，係啊，係好食嘅。
0: 咁
3: 有時佢沖水飲，即係嗰個可以潤喉啦，即係好多好多用途。
0: 咁其實陳皮啦，越陳越香啦。嗱，音樂都係一樣嘅，佢隨住時間嘅慢慢流淌，佢慢慢就會俾更多人去同佢產生聯動。咁你唔知用認唔認同呢個講法？
3: 我認同，我覺得人係會老噶嘛，音樂係一路盛傳落去嘅。即係我哋即係好慶幸，即係有時我哋而家開始聽翻媽咪聽嗰啲歌，咁媽咪帶俾啲即係我哋聽嗰啲歌咧。是俾我聽咗之後，我覺得啊好聽喎。
0: 嗯。
3: 咁我就一路令到我啟發咗好多唔同音樂嘅感覺，即正如我而家我仔一樣，我聽周杰倫嗰陣時候，係啊。
0: 而家都係。
3: 而家都係，我個仔又仲好中意聽周杰倫同陳奕迅。
0: 嗯。
3: 咁呢個就咪叫正傳咯？係啊，呢樣嘢好緊要。
0: 咁其實啲歌咧，真係可能啱啱開始聽嘅時候，自己冇經歷過歌入邊嘅故事，即係冇嗰啲經歷啦，就聽唔明。直到自己可能感情又好啦，人生各方面嘅嘢都好啦，經歷過之後先知道哦，原來佢係唱緊自己。
3: 我諗其實係第四隻碟，我先明白到嗰啲歌詞真正意義。即係我唔可以講話係我係嗰個歌曲嘅曲中人。因為嗰個我哋需要做人係需要經歷噶嘛，咁而家我就會覺得係，因為你到我而家我唱翻《燃燒的天空》又好，感冒又好啦，你會覺得啊，原來真係喎，即係每一隻歌個階段又唔同，即係《燃燒的天空》嗰陣時候就係講一啲移民詞，同埋啲人好中意聽收音機嘅，嗰陣時候係即係。收音機又好，電視機又好啦，啲人係趕住或者翻屋企睇啦，或者趕住翻去聽啦。
0: 精神嘅寄託
3: 啦，係啊係啊。咁嗰陣時候邊有咁多電子嘅媒體咧？
0: 嗰
3: 陣時候真係寫信啊嘛。係。係啊，嗰陣時候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電台啊，有啲點唱。我想點俾某某聽。我而家喺香港，我想點俾江門嘅朋友聽。咁即係依個點唱？
0: 其實咧，嗰陣時啊，真係呢兩個地方。

0: 咧，係真係各自都有聽緊嘅，所以呢種聯動其實係好犀利嘅。然後一聽到對方又點歌俾自己，哇！那個開心半日啊，成晚唔使瞓。
1: 咁所以你話原本喺天空閣，我第一句就話誒收音機這刻陪伴我郭俊嘅，咁就係有時有夜晚，我唔知大家聽音樂夜晚會唔會係特別感性啲？
0: 我會，
1: 我會嘅。係啊，大家都我諗全世界都係，因為所有嘢係靜曬啊嘛，停曬啊嘛，啲燈光又暗淡。咁你當你試下播一隻舊歌，你好中意嘅舊歌，哇！
0: 嗰啲畫面好似
1: 嗰啲畫面咧，好令你感動，即係好想喊。有時 touching 到你啲歌，或者有啲事發生咗喺你身上，開心又好，唔開心好，你都會有一種好莫名其妙嘅一種感動。

0: 有冇試過演唱會上面真係有咁樣，即係控制唔到
1: 嚇？有。我記得我哋2012年嗰陣時候喺紅館開咗一個演唱會，
0: 嗯，
1: 三次個 encore 係好開心，即係哦，原來啲歌迷對你都係好不離不棄，因為嗰段時候我真係去咗讀書，
0: 嗯，
1: 咁我又冇真係喺度落琴，咁我覺得係好開心，即係會好感動佢哋，即係依然擺喺我其中，佢係一個心嘅其中一個部分。
0: 所以其實咧，唔單止係歌，慢慢衍生就係 Karen 你這個人喺好多歌迷心中咧一個好重要嘅位置。所以今次能夠嚟到江門開演唱會，就係圓咗江門歌迷嘅啲夢啦。以前想都唔敢諗啊！
1: 圓咗我個夢啊！
0: 都圓咗你啊！
1: 圓咗我個夢。
0: 即係之前諗都唔敢諗，因為而家有即係大灣區各方面嘅聯動啦，好多嘅文化上面交流啦，咁所以有更多啲咁樣機會。
1: 同埋而家交通又方便啦，係咪啊？
0: 你過嚟都好快啊，頭先。
1: 好快，過嚟兩個鐘頭到
0: 呢度。係啊，得閒多啲過嚟食嘢。
1: 一定。其實我都有㗎，我每個禮拜都會上嚟一次嘅。
0: 哦，原來咁樣。
1: 深圳又有，佛山又有，周圍都有。係啊，因為我朋友好多朋友喺度。咁好多朋友都移民曬過嚟，真係喺度落地生根嘅啦。
0: 咁真係有好多歌迷要去揾機會再撞
1: 你。你幾時嚟？咁但係因為我香港仲有啲工作啦，咁所以即係我成日仔仲係讀書啊，我又唔可以完全放棄咗。
0: OK， 咁最後就問最後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好多江門嘅歌迷朋友，我哋深會嘅歌迷朋友，其實嚟到現場，你喺而家節目時間有冇一句説話或者一番説話想特別想同佢哋講咧？
1: 我喺度希望江門嘅朋友生活愉快啦，身體健康啦，咁好好珍惜每一日，亦都好感恩每一日，因為其實我覺得人生嚟到呢個世界裏面，其實我哋眼前所見到嘅人，同埋見到嘅事係得來不易。咁最緊要係感恩同埋珍惜。
0: 好嘅，咁啊，再一次多謝啊湯寶如嚟到我哋嘅節目時間，嚟到我哋加啲熱鬧，再喺我哋嘅節目啦。
1: 多謝。
0: 同我哋傾咗咁多你嘅心路歷程啦，同埋好多歌曲當中嘅故事。我自己都好感動，我而家都仲感動緊，尤其聽到你講話演唱會上面咁多觸動，所以都好希望到時喺10月3日我哋嘅演唱會過程當中一齊去走進你嘅內心世界，好冇 ？OK， 咁啊，再一次多謝湯寶如，就係我哋加啲熱鬧嘅節目，亦都預祝你嘅演唱會圓滿成功，
1: 多謝，
0: 同埋預祝你生日快樂，
1: 多謝。
0: OK， 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
1: 江門新會嘅朋友，大家好，我係湯寶如。在10月3日 Live is Live 江門站，希望可以見到大家，到時約定你了。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9月28号是深会区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统一选举日。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希望广大选民珍惜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密切留意各自所在选区的投票地点和投票的具体时间。9月28号带上本人的选民证，按时前往所在选区参加投票选举，共同选出政治过硬、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理职为民的人大代表。9月19号 ,2026 月桂协作媒体家四国共享产业共创暨匿名特色产品走进大湾区系列活动在广州塔广场西广场举行。活动现场特色农产品大湾区展销市集人气十足，展出陈皮星油藤系列产品，以及匿名八角、古法红糖、巴莱咖啡以及生活优品等特色农产品，吸引不少广州市民驻足品尝、拍照打卡。现场还发布森林协作十年专题片，设置生活匿名三年结对帮扶成果展，以图文纪实讲好月桂协作故事。9月22号晚，深会公安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雷霆护航第二次集中清查行动。行动重点清查出租屋、公寓民宿、网吧、桌球馆、夜市摊点及城乡结合部等治安复杂部位，深挖涉黄、涉赌、涉毒隐患，现场督促整改。行动中同步启动路面设卡盘查，重点严查酒驾、醉驾、超速飙车、车辆非法改装、炸街扰民等突出违法行为，筑牢路面治安和交通安全双重防线。近日，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科普活动走进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江门校区，活动围绕药物开展宣讲活动，其中丁教师退役军人廖金伟先后走进敏华小学和东区学校，以国防在我心中，做新时代的小卫士为主题，向广大师生讲解国防知识、国家象征等内容。某海军部队官兵走进江门市广雅中学，为高一级师生宣讲国防和海防的重要性、人民海军的光辉发展历程，并勉励青年学子牢记少年强则国强，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我们今次一周新闻回顾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博士啊，发展需要人才啊，咁我哋生活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

0: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1: 咁要招啲咩人才呀？
0: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1: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0: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1: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0: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3: 天上的流云，
4: 长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之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
5: 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今日嘅星动舞台同你重温宝丽金25周年演唱会。1995年，如日中天嘅宝丽金群星闪耀，组成华语乐坛嘅最强阵容，为全世界献上最高级别嘅华语流行盛宴。一家集合咗当时数一数二顶尖歌手嘅唱片公司，喺整个香港流行音乐辉煌时期，一直占据住极其重要嘅位置。藉住佢哋25周年之际举行咗呢场演唱会，更加集合咗当时嘅顶尖大牌明星，好比如谭咏麟、张学友、黎明、草蜢、陈慧娴等。当交响乐同人声交织，舞台灯光就好似银河倾泻，宣告住宝丽金王朝嘅辉煌统治。

0: 今晚大会司仪郑丹瑞，
1: 我觉得你跳钢琴嗰时冇笑容，冇辛苦先上场。
2: 第一次啫，你俾少少面。
1: 咁有冇影响到我啲身体机能？
2: 仍然好健康，仍然好健康，每一样嘢
1: 都几好。你知啦，而家做司仪好多嘢好辛苦啊。
2: 系、哎、啊，食玻璃啊，踩钢线啊，咩都做噶。而家
1: 唔单止咁样，仲要识跳舞。
2: 讲起跳舞呢样嘢就系、是。

0: 譚校長呢樣嘢，我就真係比較差喎，可唔可以即係嚇？
1: 其實呢啲誒講跳舞嗰樣講天分啊，講個人嘅吸收能力。咁啊，閒日啊都可以學到好多招數。閒日好似係啊，閒日好似我啱最近喺新加坡拍嗰套戲咧，成日都係講開槍嘅，
0: 係
1: 砰砰砰砰砰，咁左日又開，右又開。
0: 哦，殺手啊嘛，我見睇過啊，笑咗嘛你？
1: 呢個係新嘅戲種嚟。
0: 哦，新嘅戲種哦係。
1: 講到開槍，亦都可以好多舞姿嘅，知唔知？
0: 哦，即係可以教跳舞㗎。
1: 梗係啦，譬如
0: 教嚟睇下，睇下睇下。
1: 你開槍打中人嗰陣時，人哋有做反應啊，左邊膊頭中槍，右手揞，
0: 係 bang，
1: 右邊膊頭中槍，左手揞
0: bang，
2: 哦咁樣，
1: 額頭中槍，雙手揞，
0: 哦，咁後邊中槍咁點揞咧？
1: 咁樣
0: 唔揞，
1: 唔揞冇得揞。
0: 喂，咁亂槍掃射，
1: 亂槍掃射咁樣，
0: 咦？咁都係舞姿啊？喂，齋 talking 唔係幾好喎？
1: 咁梗係啦，
0: 啊
1: ，music。
0: 嚟咯嚇，
1: 跟住音樂嚟。
0: 哦，我跟你學下 music。

0: 学到好嘢，多谢晒，多谢晒谭校长。我觉得你讲得舞姿点样咧？
1: 唔错唔错，但系有啲仲好嘢嘅，即系仲系即系，哇！喺咁快叫佢出嚟，仲有啲中枪中得仲多嘅细路仔啊！
0: 啊，乱枪扫射嗰班，
1: 乱枪扫射嗰班，
0: 草蜢。

0: 多謝大家。
1: 咁今日好開心咧，就係寶麗金20周年紀念。咁我哋咧草蜢咧三個喺呢度代表，祝寶麗金生日快樂。咁以後嚟咧就有我哋一隻比較新呢個歌送俾大家，失戀。多謝。

0: 全部。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积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天上的流云，
9: 长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
9: 爱上夏日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啦。
0: 声动舞台。
5: 继续收听声动舞台，你好，我海琳。我哋继续嚟重温宝丽金25周年演唱会。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喂，兄弟，抓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4: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4: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是这样，4米，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4: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般。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新会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9: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 后从南妖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10: 红军在南妖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9: 在南妖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妖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妖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1: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2: 其将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9: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其将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3: 生根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9: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4: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5: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4: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6: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4: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7: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8: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 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9: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8: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0: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1: 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22: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23: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22: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24: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22: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25: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26: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22: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27: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2: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28: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22: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0: 海军御林舰梁陆。
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

0: 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3: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2: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扶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5: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3: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6: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7: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2: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3: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

0: 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六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两名遇难者遗体。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1: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二十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1: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4: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1: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今天粤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大部分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多云见晴，24到35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全链条生态托举，广东科创能级跃升。
1: 广东文旅成绩单亮眼，两节接力热度不减。
2: 假期交通持续平稳，昨天迎来返程高峰。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广东让试赛标准变为教学标准。
2: 事关黄岩岛南部战区，中国海警同日行动。
1: 2026年中秋档电影总票房破2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解码广东经济生态，科创是最富活力的一环。在全球创新集群百强榜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榜首。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中，广东牵头获奖14项，其中2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创历史新高。亮眼成绩的背后，并非单一环节发力，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创新闭环。产业出题、科研答题、资本护航、平台搭桥，各类创新要素集聚联动，科创成果竞相涌现，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2: 基础研究的突破需要超级平台的支撑。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全球最大的生物铸造厂，位于东莞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已累计完成超2500项用户研究课题，二期工程加快推进。建在惠州任平半岛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试运行不久，就已收获物理科研成果，一批大科学装置与实验室在广东建设扩容，并实现沿途下蛋、就地转化。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
3: 像我们动离子核控膜研究，那就是企业本地的企业找需求，地质保鲜是需求，过滤水处理是需求，你研究所提供最原始的这个相关的技术，实验室就把这个中间的技术怎么落地到这个企业当中，把它很好的衔接起来。
2: 广东拥有电子信息、智能家电、汽车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超2000万经营主体，海量应用场景为技术迭代提供了全球少有的试验场。在这里，企业既是出题人，也是答题人。全省约90%的科研机构、90%的科研人员、90%的研发经费、90%的发明专利申请都来源于企业。树根科技工业智能平台研发负责人沈春风：
4: 造业的高地，无论从产业的这个完整度也好，产业的这个发展的深度也好，都是为我们后面做整个 AI 的深度应用，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土壤。
2: 广州硕谷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谢伟铎：
5: 就是比如说像人工智能这一波浪潮， OPC 这一波浪潮之后的话呢，可以说是跑在全国前列的，能够帮助我们就是一个比较小的规模就能够去快速的成长起来。
2: 为给企业营造更好创新环境，广东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先用后转模式则允许企业先试用后付费，降低中小企业用上新技术的硬门槛。就在前不久，深圳经济特区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条例获通过，针对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市场拓展、融资、维权全链条推出一系列硬核创新举措。小澈科技市场主管冯泽丹：
6: 我们在产品研发的过程中，模型券、语料券这类支持等于替我们分担了一部分最硬的研发成本。我们会把这次的政策红利转化为产品竞争力和交付效率，把深圳制造做得更好。
2: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搭死服务专委会执行主任华宝成：
7: 4000多家的创新载体向中小企业开放，让初创企业不用自建实验室也能搞研发，再加上梯度培育的机制和知识产权变现的通道，整个城市形成了从研发到转

0: 化到收益造再研发的正向飞轮驱动，中小企业只要有能力，就能在这个创新生态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1: 立足湾区，协同港澳，近年来通过省级财政科研资金跨境拨付至港澳，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落地，科研用物资通关提速等机制创新，粤港澳跨境科研的通道越走越顺。香港中文大学新智产业中心落户前海，促进跨境联合项目孵化、技术转移以及国际创新交流。珠海构建全国首个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让港澳基础研究优势与内地产业需求同频共振。这些实践让跨越不同制度的科创生态在大湾区走向成熟。香港科技大学知识转移办公室主管贾跃：
2: 珠海在自己的优势产业，尤其是跨国半导体、医疗器械，我们认为在这几个优势领域来讲，有非常多的合作的空间和这个未来发展的机会。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局长吴创伟：
3: 基本上形成了研发在澳门，转化在横琴，生产在珠海，销售国内外这么一个产业协同的机制，为我们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基础。
1: 面向未来，当港澳的国际化科研视野与广东的产业纵深进一步融合，制度创新不断打破边界，粤港澳大湾区将不只是创新集群的领跑者，更会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的策源高地与世界级科创企业的沃土。
4: 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以更优生态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5: 广东企业华为将高定律落地为高端芯片麒麟9050 Pro， 是近期中国科技圈的一件大事。在指甲盖大小的硅片上集成上百亿晶体管，考验的绝非只是某一项成果、某一种工艺，从研发设计、材料制备到晶圆加工、封装测试，环环相扣。这颗中国芯的突围再次直观印证科创生态的重要价值，它不是创新资源的简单堆积，而是不同创新主体彼此链接、紧密咬合，在健康的循环中形成大气候。今日广东恰恰具备这样的生态基础，两家国家实验室、23家省实验室不断夯实原始创新底气，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超7.77万家高新技术企业承接技术、验证成果，又继续提出新的产业需求。正是凭借这样多元主体的互动支撑，深港穗创新集群在专利、论文、资本三项指标衡量下蝉联全球第一。生态培育非一日之功，优化生态更不能止步，让更多主体各展所长，让全球人才、资本、技术加快汇聚，相互成就，广东的创新活力必将更加澎湃。
6: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中秋假期结束，广东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省内游、跨省游、港澳跨境游多点开花，滨海海岛、岭南乡村持续受到游客青睐。随着国庆黄金周脚步临近，全省各地景区、乡村文旅也已经提前备战，蓄势迎接新一轮出游热潮。本台报道。
1: 据初步测算，2026年中秋假期9月25日到27日，全省接待游客2481.7万人次，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28.9%，实现旅游花费125.5亿元。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26.6%。中秋期间，阳江海陵岛人气火爆，游客踏浪赏月、举家同游，滨海度假人气持续升温。珠海游客张义阳：
7: 赏月特别好，可以直接是可以看到天上月亮。
1: 赏月游带旺，住宿市场、岛上民宿、酒店供需两旺。阳江市海陵试验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冯兆慧：
8: 今天中秋节期间呢，预计海陵岛接待游客呢28.5万，实现旅游收入呢2.5亿。
1: 有着150多年历史的广东省级非遗南投五人飞艇赛昨天在中山开赛，60艘飞艇逐浪江上劈波竞速，岸边万名群众齐聚现场加油呐喊。中山南投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周景天：
9: 我们今年的话联合了中山北部6个镇街一起来共同来举办，可以说是每个村

0: 他们的社区可以说全员出动的了，有一些村的可能派出的队伍呢超过15艘，然后呢上百人的这个运动员参加。
1: 香港乡亲徐刘恩
2: 上次平衡我们乡亲组织一班人回来观赏这个赛事啊，好开心。
1: 澳门乡亲张松发
3: 这种气氛非常之热烈，哎，非常之好啊，非常之喜欢啊！我哋乡下嘅城市啊，好嘢。
1: 2026年清远连南第12届窑牌梯田稻田鱼文化系列活动也如期举行，稻田抓鱼、抓鸭子、抓猪等趣味农事比拼活动轮番上演。游客胡先生。
4: 想来体验一种好像鱼米之乡啊，或者是回到孩儿的那种感觉吧。
1: 游客，
5: 我们家一共有5个人来，抓了4只，有4个人报名，非常的 beautiful， 明年继续来。
1: 当晚中秋主题晚会也在水上瑶台上演，漫天烟花腾空绽放，水光与灯火交相辉映，勾勒出独属于瑶山的浪漫。游客梁先生，
6: 就结合我们整一个的舞台效果啊，包括这个布景啊灯光，我觉得挺好的。
1: 连南瑶族自治县副县长杨建明，
7: 啊，这种农具的这种文化呢，我们融入在日常的这种节庆活动当中，让我们四方的朋友们能够认识连南，了解连南，更深入到连南当中来。
1: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中秋假期第二天，全省高速公路网单日车流量约741.35万车次，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42万车次，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1.99万车次，深中通道车流量约11.37万车次，虎门大桥车流量约9.78万车次，南沙大桥车流量约12.33万车次，黄埔大桥车流量约11.02万车次。9月26日，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2621.8万人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
8: 近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一批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创新事例，内容涉及港澳商事司法规则衔接、跨境民商事多元解分等多项成果。本台报道，
1: 本次共发布10个创新事例，多个全国首案，首创在粤先行先试。广东高院先后出台3个审理涉港澳商事纠纷司法规则衔接指引，助力打造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跨境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打造一站式解分、财审对接、法律查明、区际司法协助等4大平台，为跨境纠纷当事人提供全流程在线解分服务。今年9月，广东还成立了第3届省涉外经贸法律服务律师团，致力于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全产业链条的法律服务。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广东涉外经贸法律服务律师团团长周璇，
9: 除了我们以往有经验的律师团的成员之外，我们还增加了一些粤港澳的大湾区律师，包括原来就是在境外提供相应的专业服务的成员加入到了我们的律师团里面，将更加精准、更加广泛或者更加深度的去服务广东企业乃至全中国的企业出海。
1: TCL 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合规法务部总经理傅昭辉，
10: 这些中小微企业他走出去其实他有点摸不着门道的，他是需要我们这样的这种法律服务团，那种一对一的服务，不出海就出局，是一定要出海的。所以现在我们已经从产品出海走上了这种产业能力出海。
1: 截至今年6月，已有6043名域外当事人通过 AOL 授权见证通平台完成在线授权见证。全省法院在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对仲裁裁决的支持率已达97.4%。仲裁在跨境民商事纠纷化解中的制度效能不断释放。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连日来，全球1300多名选手在此巅峰对决，高手过招的场面令人目不暇接。本台报道，
1: 记者李少晨。
11: 我现在是在电子技术的比赛场地，在我们这边穿过人群看一下计时板， 再过五分钟左右，我们这个项目就完全结束了比赛的赛程。那么大家现在都在等待最后的摇铃时刻，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紧张。我们可以看到大批的观众以及选手们的教练组还有他们的亲友团在现场等候这个比赛结束的时刻。
1: 紧迫的十秒倒计时结束，来自广东的项目首席专家黄鑫摇响了手中的铃铛，当选手的成品件成功通过测试，这个铃铛便再次摇响。虽然世界技能大赛一生只能一赛，但是其中的意义绝不止于奖牌。广东省技师学院牵头成立电子技术项目国家集训基地，历经十年发展，将试赛经验转化为可普及的教学方案，为技能人才培养后植根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电子技术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广东省技师学院教师谢志平。
12: 赛教融合啊，就双轨协同，就既培养竞赛冠军啊，精英培养，也要普惠这个教育。我们不仅说让培养去世界冠军，同时也更多的是要培养很大批的这样的能够高质量就业的这样的一个这一批一批大批的学生。
1: 今年四月，广东出台全国首份试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关于推动试赛成果转化、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依托53个试赛集训基地，建设青年技师工作站，编制试赛成果转化指导手册，推动竞赛标准变成教学标准，训练方法变成实训方式，竞赛场地变成教学场地，为更多青年技能人才提供成长的沃土。
8: 合资车一直是广东汽车工业版图上不可忽视的一笔，从以市场换技术到以创新定义市场，这片土地上的汽车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层次的转型。当中国研发团队首次站上车型开发的主导位，当本土需求开始反向定义产品标准，改变的不仅是一款车的命运，更是一条产业链的走向。本台报道。
13: 假如我车高提高的话有问题吗？
14: 对，我先对应丰田车型，只要你的车高提高，那我相应的油耗时间肯定要重新做。
1: 柳文兵是丰田77年历史上少有的中国地区首席工程师。2022年8月的一天，他接到一个任务，为广汽丰田开发一款全新的纯电 SUV。 在丰田全球体系里，中国研发团队首次主导车型开发，担任首席工程师，研发主导权第一次握在了中国人手里。广汽丰田博智 3X 中国首席工程师柳文兵。
13: 从2004年到2019年，这个时候图纸的签字呢都是以外方为主。从2012年开始，自己以那个雅力士为基础，自己开发一款电动车。那个时候是我们这个相当于广丰电动汽车的萌芽，也同时让外方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能力的同时，也看到了决心。这台车在开发初期企划阶段，基于中国消费者的这个需求，我们从车机、自驾、安全、空间方面进行了综合考虑。给丰田的造型看了以后，他们觉得，一句话没错，由中国人说了算。
1: 市场的反馈比任何论证都更有说服力。博智 3X 上市前，设计团队坚持把高阶智能驾驶辅助拉到符合中国路况的水平，激光雷达车型首次进入14万级别，上市一小时订单破万，连续11个月拿下合资纯电销冠，中国市场的需求第一次反过来定义了产品标准。而这种能力一旦被验证，就不会只停留在一款车上，他开始向更多车型复制，向更深的开发环节渗透，最终沉淀为一套制度 RCE 中国首席工程师体制。广汽丰田博智7中国首席工程师叶志辉。
15: 我认为 RCE 的制度是我们合资企业能够实现新的突破最为关键的一个点。那作为合资品牌，以往都是以这种拿来主义，那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已经走在市场的前列，而且中国的消费者的需求跟要求也更高，那自然而然我们在企划产品的时候就要站在这个新市场，满足新市场的需求，去打造产品才有可能成功。
1: 从广州标致到广州本田再到广汽丰田，广东汽车工业走过了一条以市场换技术的探索之路。数十年间，市场逐步开放， 核心技术是否真正实现自主掌握，成为行业持续思考的命题。广汽丰田发布的巨变2030战略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面向中国市场的车型开发由中国团队100%

0: 主导，实现从产品定义、研发制造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本土闭环。这也是广东汽车工业从产业规模做大，迈向技术实力做强的关键一步。广汽丰田博智七中国首席工程师叶志辉，
1: 这个2030将真正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用市场去换技术这样一种传统的模式，而走向全新的真正的人才本土化、技术本土化以及创新本土化的这个新的模式。广东汽车工业呢，在现有强大的这个工业基础之上，又增加了 AI 智能化这样一些新技术的赋能，尤其是创新人才的这个引入，我相信未来的广州汽车工业将会迎来一个更大的发展。
2: 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是广东唯一以纪念红军长征为主题的大型纪念馆。纪念馆联动长征文化数字体验基地、红军街等资源，让历史从展柜走向沉浸式体验。今天我们一起去寻访身边的长征故事。本台报道。
0: 走进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一座圆形建筑依山就势，层层升起，顶立一颗红五星，犹如镶嵌在粤北群山之间的红色星火。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后，万里征途的第一站就是广东。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南雄、仁化、乐昌等地，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办公室主任讲解员吴琴，
3: 现在呢，我们进入到的就是实景打造的城口主街道的场景，来看看当年红军进入城口是如何休整的。而且这里呢，我们也充分地利用了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技术，把这个影像画面进行还原。
0: 走出纪念馆，城口镇盘活了旧粮仓，改造成长征文化数字体验基地。该体验基地围绕红军过境粤北约21天的历史，打造了忆往昔、展未来两大数字化体验板块，让市民游客从隔着展柜看历史变为身临其境，重走长征路。长征文化数字体验基地工作人员朱露妹，
4: 这个项目呢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它途中会还原红军当时经历的沼泽、草地等等方面，还原了红军当时一个战斗的场景。
0: 数字体验基地外通往红军街，这条古街曾是城口镇的商业中心。1934年冬天，红军主力在这里进行了自苏区突围以来的第一次休整，数万红军战士就在街边的檐下睡了一夜。不敲门，不扰民，深刻体现了军民鱼水情深。如今，这条见证了军民同心的老街正在焕发新的活力。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红色宣讲员马珊珊，
5: 为了丰富我们整一个红军街的一个业态，我们呢就盘活了10家的店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胜利咖啡呢，正是返乡创业回来的青年在此运营。
0: 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镇长谢增增，
6: 我们会继续深挖红军网、铜鼓岭阻击战等本土红色 IP， 办好重走长征路徒步活动，不断把红色流量变成产业增量，让老区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昨天2026越游越红韶关重走长征路徒步活动暨广东省定向联赛在南雄市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徒步爱好者、定向运动选手近2000人齐聚这片红色热土，追寻红色足迹。活动上，广东省革命文物主题游径《红军长征粤北突围韶关游山段》正式发布，队伍行经当红军歌、题壁等红军遗迹，重温峥嵘岁月，追寻先辈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2: 新闻浏览，来关注亚运会消息。昨天中国代表团在多个项目上展现强劲实力，赛场捷报不断。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以328.56分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本届亚运会的第3枚金牌。在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中国组合杨浩、练俊杰夺得金牌，中国跳水队实现亚运会该项目7连冠。 在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杭州亚运会冠军27岁的中国选手严浪宇以 65.09 分的成绩摘金，另一名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银牌。在乒乓球女单决赛中，王曼玉以4-2击败孙颖莎，国乒包揽冠亚军。黄友正、林诗栋在男双决赛中以4-2战胜日本组合，为中国队再添一金。在滑板项目女子街式决赛中，15岁的中国选手朱元玲以 166.57 分摘金，杭州亚运会冠军崔晨曦获得铜牌。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喜项目实现6连冠，器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本届数贸会共有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累计入场观众42.8万人次。展会期间，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突出人工智能特色，226项首发首秀首展，涵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0: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陵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美国东部时间27号早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26日17时44分，2026年中秋档档期9月25日至9月27日，票房突破2亿元。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老江湖、空枪暂列档期票房前5。
7: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各位对时，
9: 早上7:30。
10: 穿越星海无垠，
11: 跨越山河万里。
10: FM98.3，生活电台，
11: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10: 在喜悦中相逢。
8: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2: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9: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31，一齐嚟睇睇我哋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先。我暂时见到喺市书街啦、象山公园以及时代 ITC 广场，仲有大润发前边嘅道路同埋元清路呢一边咧，都会系稍微会多车翻些少嘅。咁另外，江州大道西往城区方向啦，以及系华侨中学呢边嘅十字路口各个路口段都比较多车喺度候灯同埋通行，咁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咧就要小心啦，都要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啊！
7: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明朝生会籍的著名政治人物鲁能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时间去到明成化14年，即是公元的1478年，鲁能从参议终于升任为陕西的右参籍，过了2年又升他为右部籍，再过多1年，鲁能也都升任为左部籍，3-4年之间三役重任，可见鲁能的政治中也都是边防重地，权职10多万兵马控制边外的外藩，驻军的粮饷用品都是取给于藩士，再加上边陲多警报，境内又逢年年患水旱灾害，更加增加了筹措军饷的困难。但是鲁能在任布政副职的时候，他就深入实际，勤于四出巡察调查情况，大凡山川险要，屯保重地，驻兵强弱，储粮多寡，他都做到心中有数，了如指掌。一直去到鲁能升任为左布政的时候，他主理藩司职务的时候，他就创立了会计堂，钓鱼补缺，粮道远近分拨，出纳选役，处理得有条不紊，结果边处有备，民力亦都得以休养生息。官兵和民众最担心的事情反而被鲁能解决得井井有条。比如在鲁能治理政务之前，朝廷通常都会下拨10多万两以来赈灾，主要是用来买米粮，很多都被贪官污吏吞噬，而鲁能查释之后革除弊制，将朝廷下拨下来的款项将银股价用来买米粮，火粒归功，所以百姓亦都得到实际的救助。时间一转眼，又来到了明成化20年，即是公元的1484年，适逢陕西大旱，禾苗枯萎，大闹饥荒，发生了人食人的惨事啊！鲁能一听到十分之痛心，于是他协助朝廷派来的赈灾大臣采取一系列的保钓措施，参照古往今来的救荒渡灾的各种方法，结合当地的实际运用施行，就是这样挽救了一大批灾民的性命，因而在当时他都深受灾民的称颂。鲁能因此以功跃升为右副都御史，奉旨巡抚甘肃，点知他还未走马上任，就接到来自新会家乡的消息。这个消息对鲁能来讲是一个噩耗。究竟这个消息是什么呢？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的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名臣鲁能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5: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 你应该点做啊？
1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0: 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28号星期一早上7:38，咁开始我哋嘅神采飞扬。今日嘅直播室当中咧，有伟超同埋有友希喺呢度。
3: Hello， 大家好啊！我哋告别咗中秋节嘅月光之后，亦都迎嚟咗我哋工作日嘅朝阳啊！咁睇翻今日嘅天气咧，其实都系晴好。其实呢个中秋假期咧，各地嘅天气都系比较好噶。但系咁样嘅天气咧，可能持续唔到好耐啦，因为又有一股新嘅冷空气啦，将会影响我。预计9月29号，即系听日开始到10月1号啊，呢股较强嘅冷空气啦，影响我国。咁我哋南方咧持续咗咁多日比较暑热嘅天气啦，就将会结束啦。咁展望国庆假期啦，我哋本地嘅天气大致系先雨后晴，受到冷空气同埋切别线嘅影响啦。假期前期系会有雷阵雨，咁局部雨势都系比较大噶。所以如果系国庆假期又有出游嘅朋友啦，就要留意翻最新嘅天气啦。
2: 今日就多云到晴天嘅天气为主，系有分散式嘅阵雨嘅。气温方面嘅话就26到35度啦，都会有啲啲热嘅。西南风就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55%到90%之间。预计咧呢个国庆期间咧，正如有希所讲啦，可能就会有啲嘅雨啦、雷阵雨啊、阵雨啊，都会系唔稳定嘅。所以咧有计划出行嘅，又或者、本身喺我哋本地过节假日嘅，但系如果想出去玩嘅话，都系嗰句咧，带定把遮喺身啦，就会好翻些少啦。OK， 咁天气方面同大家关注到嚟呢一度，转头翻嚟即刻嚟关注翻本土嘅新闻资讯。
1: 我哋努力发光，
4: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1: 为心灵导航，
4: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
4: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2: 好，首先回来之后看看我们这个2026年的中秋节文旅市场的火热的程度。在9月25号中秋假期正式启幕，我们新会区是统筹了推出了丰富多样的文旅体一个活动，也都搭配了很多的惠民的消费的福利，包括我们的古城街巷热闹开始，以及景区场馆人气涌动，城乡活动也都遍地开花，八方的游客欢聚我们的侨乡，共赴一个月圆之约，共享中秋良宵。根据初步的统计，中秋假期的首日，我们新会区一共是接待游客1.53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总收入1100万。文旅市场可以说是供需两旺，秩序来说也是平稳有序。
3: 是的，没错，在这个中秋假期我区各地都推出了很多的文旅体活动，包括大新路步行街也是热闹开去，月满江州骑楼沉着中2026年江州区中秋文化游园会亦都系正式同市民游客见面啦。咁喺百年骑楼之下啦，见到挂住好多嘅灯笼，非遗市集琳琅满目，有我哋嘅生活鱼灯、葵艺、茅龙笔呢啲嘅本土。

0: 非遗好物啦，集中两箱。咁现场咧，亦都有猜灯谜啦、集章、游园趣味小游戏等等嘅互动形式啦，系等住啲游客过嚟打卡噶。咁市民漫步喺呢个老街啦，亦都可以逛一下呢个市集，上手作睇下展演，沉浸式咁感受古城独有嘅中秋烟火气啊！
1: 唔少嘅市民都会选择系走进一啲嘅文博场馆，喺书香雅韵、非遗雅趣之中度过一个别有内涵嘅团圆假日。而我哋深水区百千万工程成果展就喺景堂图书馆嘅展厅系开展，免费对外开放嘅，一幅幅图文展板生动咁展示出我哋新会百千万工程建设呢个嘅风石嘅成果，亦都令到我哋嘅市民啊喺呢个观展当中去读懂我哋嘅家乡嘅发展啊。
0: 另外咧，我哋嘅各大景区亦都系深挖本土嘅文化资源，融合中秋团圆内核，推出咗多元嘅主题活动，有山水游、岩壳游、亲子游。亦都系等我哋游客啦，可以揽山越水，尽享节日嘅美好啊！
1: 咁啊，凡系一啲嘅假期临近，我哋深会区文广旅体局咧，亦都系提前去谋划一啲嘅部署嘅，压紧我哋假日文旅嘅安全嘅责任，而我哋嘅工作人员亦都系坚守岗位，揸实景区同埋景点，仲有一啲活动现场嘅安全嘅巡逻。我哋嘅志愿者就穿梭喺各个嘅活动点当中，提供一啲咨询嘅指引、文明嘅劝导等等嘅便民嘅服务，而各个嘅流动点、活动点，亦都系落实咗一个秩序嘅维护，应急保障各项嘅措施，全力保障我哋广大市民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过得开心，共安共度我哋嘅月圆佳节。
0: 系啦，咁讲起我哋嘅中秋佳节啦，真系好多活动上映啊！唔知道你有冇去参加边啲咧？咁喺日前啦，我哋有一个童声合唱嘅活动，亦都系上演噶。秋月新星好童声原创作品中秋公益音乐会啦，喺日前就喺新会书院呢边温情上演，18首嘅本土原创童声佳作轮番唱响啊，为市民游客献上咗一份好特别嘅中秋文化礼物啊！
1: 音乐会喺原创嘅歌曲《书香江湖》中拉开序幕，青砖黛瓦间同埋传统嘅一啲音乐嘅元素交融起身嘅话，呢、这个意境可以讲系非常之深远。而随后《愿望在明天》、《学工新韵》等等，一首首我哋原创嘅歌曲都喺百年书院呢度回荡住。
0: 系啦，咁台下嘅观众啦，有啲人就好细心嘅喺度听，有啲人就细声咁跟住一齐唱，掌声同喝彩声啦此起彼伏，成座书院啦都沉浸喺温馨而又热闹嘅节日氛围当中噶。
1: 一齐咧听喺现场听住歌，感受我哋呢种嘅文化嘅市民，佢系点讲啊？
2: 喺桂凤山啊、鹤颈啊、葵扇啊嗰样一一个曲得嚟，好好听，小朋友唱得好棒，好呀！
1: 真係好嘢啊。本场嘅音乐会係由岭南书院、江门新会学宫、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新会区博物馆主办，而全部曲目都係我哋嘅本土原创，出自于呢就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祖籍是我哋新会古井嘅江门音乐家协会理事梁向宁之手。咁呢方面嘅话，我哋一齐嚟听一听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江门音乐家协会理事梁向宁，佢系点讲？
3: 借助小朋友嘅干净纯粹嘅一个歌声，去讲好我哋新会嘅本土故事，将我哋家乡嘅美好唱俾广大嘅市民去欣赏，用呢啲本土嘅原创歌曲，能够流传开嚟，能够让更多人去听见新会，读懂侨乡。
0: 系啦，咁我哋都听到咧，现场小朋友好干净纯粹嘅声音啊，咁演出亦都喺阵阵嘅掌声当中啦落下帷幕，咁小朋友清澈嘅歌声同埋观众嘅笑面啊，亦都定格成为百年书院当中最温暖嘅节日记忆。咁讲起我哋嘅节日记忆啦，除咗我哋有好多活动之外啊，我哋嘅酒店方面咧，其实都提供咗唔少嘅福利啦，令到外地市民游客嚟到新会啦，可以感受到我哋呢边嘅温情噶。中秋国庆 慶雙節假期啦，我區各大酒店亦都係結合翻自身嘅定位，差異化升級服務，豐富業態場景，疊加惠民福利啊，力求令到遊客啦可以住得舒心，玩得盡興噶。
1: 咁我哋嘅記者咧都走進一間嘅酒店嘅大堂入邊啦，中秋節呢個嘅燈籠咧高高掛起，節日嘅氣氛可以講係非常之濃厚嘅。而我哋嘅酒店咧結合咗我哋嘅新會陳皮嘅特色，為入住嘅客人啊準備咗

0: 节日嘅专属礼遇。咁呢方面嘅话，我哋一齐嚟听听嚟自新汇花季酒店总经理黄永强啊，点讲啊？
1: 中秋国庆入住嘅客人咧，我哋会提供呢就陈皮嘅小礼品嘅，我哋有特色嘅陈皮宴啦，同。
0: 嗱，呢個陳皮宴咧，聽我哋嘅黃經理講咧，係需要預約嘅。咁大家咧，如果係嚟到我新會玩，入住呢間酒店嘅話，都可以品嚐下啦。咁另外咧，亦都有酒店係深耕票根經濟，行住宿加觀影加景區呢個聯動嘅路線，面向我哋嘅年輕嘅群體同埋親子家庭啊，推出一啲組合嘅遊玩嘅套票。我哋觀影同埋觀演嘅遊客咧，憑藉住我哋嘅票根就可以享受翻呢個嘅住房折扣，仲有自助餐。升级等等的服务。这方面的话，一起来听听来自江门山水富丽华酒店总经理石龙的介绍了。
2: 我们酒店也是做足了充足的准备，国庆的时候我们有准备了 DIY 的一些亲子活动，针对一些外地游客来，我们还会推出有赠送我们小李天堂的这个门票。
0: 仲有啲嘅酒店咧，就主打一个嘅度假康养，聚焦亲子游同埋银发经济，依托温泉、水乐园以及天鹅湖等等嘅资源，适配翻我哋全年龄段一个度假嘅人群。呢方面又嚟听一听，嚟自银湖湾滨海新区自选假日酒店总经理林丽丽，佢点讲啦？
3: 中秋期间，我们推出了针对于亲子客户的 DIY 手工活动。国庆期间我们还有很多的水上活动，让客人放松身心，在这里疗养。
4: 嗯，是啦，咁如果大家错过咗中秋假期，唔使驚，仲有国庆假期亦都准备过嚟㗎。我哋生活亦都係准备咗好丰富多彩嘅文旅活动等住大家过嚟㗎。咁景区、酒店同埋特色业态亦都係同步放出惠民福利，一站式解锁我哋新会嘅人民烟火，亦都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啦过嚟新会打卡同埋游玩噶。
0: 嗯，我哋呢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啦，我哋转头再见。
5: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制作技艺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化过程对环境和工艺有着严格的要求，从选果、采摘、清洗到开皮、晾晒、翻皮、生晒、储存、烟熏、翻晒到陈化，经历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在新会陈皮的制作过程中，翻晒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翻晒的目的是为了防潮、防霉变、防虫蛀，同时亦都是为了令陈皮接触空气和湿度进行自然陈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年份的陈皮翻晒的要求亦都有所不一样。三年到五年的陈皮，它的性状逐渐稳定，无需要多次翻晒。根据当地的气候情况选择晴朗的日子，建议每年至少翻晒两到三次。新会陈皮小课堂。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7: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8: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9: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6: 只要我们都做到这些，
10: 文明城市更美丽一点。
1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2: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3: 使用燃气米大衣，
14: 安全知识要记住，
1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0: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3: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鸠摩市新会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4: 争创新优势，展现新作为，为当好社会主义现代化活力新桥都、高质量发展示范标杆而接续奋斗。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6: 晨光万丈，放飞梦想，
7: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8: 早间听新闻，
9: 时时都关心。
1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晨，早晨，早上的八点正啦，城区的交通状况亦都是繁忙了起身啦。现时的低林南路、新桥路、城东路、骑虎东路、平安路、惠民西路呢附近路段啦，车流量都是较大。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从监控见到凤凰酒店对开路口呢边啦。中心南往启超大道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私家车为主，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咁而家嘅江州大道西以及系北园红绿灯都系未见多车头灯。进入到牛雕江环岛往蓬江江海方向嘅车辆咧，亦都有所增加，但整体嚟讲通行压力唔大。咁翻工翻学时段咧，亦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啊！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法典宣传月，文法典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现在我们来谈一下相关条文。楼道、消防通道、小区绿地等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堆放杂物、安装鞋柜、圈占绿地，不单止侵害他人权益，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某小区业主陈先生长期将鞋柜、杂物堆放在自家门外的楼道公共区域，邻居多次沟通无果后向消防部门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